电。另外雷雨是严禁在山顶或者是高丘地带来停留，不要靠近高压的变电室、高压的电线，还有孤立的高楼啊、电杆啊、大树啊、旗帜啊这些啊，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或者是大树底下躲雨，最好是能够摘下金属架的眼镜啊、手表这些啊。如果是骑车出行，就要离开这个自行车，这是一些啊专家给的贴心的提醒，也希望雨天行车大家稍微慢一点儿，拉大雨前车的安全距离，平安出行。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周末两天呢，在遂宁啊，苗族的4月8姑娘节也是正在举行国家级的非遗活动，也在遂宁火热的上演。那像苗侗苗同胞的这种盛装蓝门敬酒啊，乌奴绝技的展演啊，还有霸那苗歌千人的合龙宴会轮番登场。那今天晚上还有篝火晚会，以及苗侗的这种婚俗体验，从长沙呢自驾大概3.5小时就可以到达县城，周末也可以去感一感民俗文化的高潮哦。

0: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1: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0: 我要去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2: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0: 我的周末我做主，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乐。昨天晚上呢，歌手2026终于开场了，也是万众期待啊。对于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呢，又是一场音乐的展演和盛宴。那大家熟悉的像齐豫啊、哈林、庾澄庆啊，还有张碧晨啊，还有窦靖童同台竞技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美好的音乐享受。那其中呢，齐豫也是凭借大家耳熟能详的《橄榄树》获得了当场竞演的第一名。啊，说到这首歌呢，应该说经典了这么多年，三毛的词，李泰祥的曲，依然是充满着艺术性的一个创作，而齐豫的声音

呢又把它唱进了千家万户。47年已经过去了，如今呢橄榄树也是从曾经的这种苍凉漂泊，给人了一种稳稳的安定感和经典金曲的感觉。那现在我们依然在雨中来分享这首经典之作《奇遇的橄榄树》。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超清画质全家。

0: 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2: 给风少一点吧。
3: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儿，自在点儿，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继续陪伴各位在雨天行车的路上，我是小爱。那在今天凌晨呢，2026亚足联 U17 的亚洲杯决赛是在沙特的吉达打响。那中国队也是迎战日本队啊，经过了激烈的角逐呢，最终是2-3憾负对手，收获了本届赛事的亚军。但是这个成绩也是创下了中国 U17 男足自2004年以来，时隔22年的亚洲赛事的最佳成绩。那这一次呢，亚足联的 U17 的亚洲杯一共是有16支的球队参赛。小组赛阶段呢，中国队是位于 B 组，先后以0-1不敌印度尼西亚，1-2是负于日本，2-0是力克卡塔尔队，最终是以 B 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了赛事的八强，成功出线的同时呢，也是获得了 U17 男足世界杯的一个参赛资格，也是时隔21年后啊，成功的重返到了世界大赛的舞台。在1/4决赛呢，对阵东道主沙特队，中国队是在开局先丢一球的被动局势之下，是接连轰入3球，上演一个逆转的好戏，3-1击败了对手，霸气的挺进4强。在半决赛当中呢，迎战身体对抗强悍的澳大利亚队，那中国队也是扬长避短啊，用非常细腻的战术、稳固的防守还有犀利的反击拿捏对手，全程是牢牢掌控着战局，最终是比2-0的比分完胜对手，也是时隔22年再次的挺进了 U17 的亚洲杯决赛。那在万众瞩目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再度迎战小组赛当中曾经击败过自己的日本队。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日本队的攻势非常的凶猛，第31分钟也是率先完成了破门，取得了1-0的这样一个领先。随后呢，日本队在42分钟和上半场的补时阶段两度破门，进一步的扩大了比分的优势。上半场比赛结束呢，是以3-0的这样一个大比分的优势领先。下半场呢，中国队也是连换3人啊，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不到3分钟，中国队的万青是射门得分，扳回了1分。那场上的比分是变为了1-3，在77分钟，替补上场的赵松元是为中国队创造了一个点球的机会，随后呢他自己主罚命中，再扳回1分。那最终还是随着这个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比分也是定格在了2-3这样一个成绩，最终是遗憾呢没有能够逆转比分。日本队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第5次斩获了 U17 的亚洲杯的冠军，而获得亚军的中国队尽管没有能够在决赛当中登顶夺冠，但是这群年轻的小将是虽败犹荣啊，在绝境当中不放弃的精神也是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了，面对强敌不畏惧，用每一次奔跑也去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我们在这儿还是为他们来鼓鼓掌啊，也希望在下一次的比赛当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喽。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1: 我跟你说，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超好吃。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2: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2: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1: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3: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0: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湖南交通频道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长沙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点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湘江新区宁乡市东部未来6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的雨强是30毫米，致灾的风险比较高，要请各位注意防范了。那现在呢，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在平塘收费站入口往西的匝道，因为积水的原因是临时性的交通管制。省会长沙的万家丽快速桥、人民路桥上北往南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排过了鸭子铺。那东二环杨家山啊，双向车辆行驶缓慢。如果您在路上呢，关注到了这个积水的路段，也可以通过96218或者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我们也提示给更多的朋友。
5: 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者连续性降雨超过城市的排水能力，就会造成地表积水。当积水过深、范围过大，影响城市交通、居民生活和生产活动，就会造成城市内涝。地势越低洼的地方越容易发生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长沙市城区防涝排渍工作办公室、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暴雨来临，人员活动及车辆停放，请尽量避开以上区域，以更好地保障安全。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各位好，北京时间8:33。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

0: 湘西州宝靖、龙山、永顺、张家界市区、慈利、桑植、常德的石门、桃园是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是八到十级，最高气温是28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1到26摄氏度。现在呢，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平塘收费站入口往西的匝道，因为积水的原因，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那省会长沙的万家丽快速桥、人民路桥上，北往南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排过了鸭子铺。东二环晚报桥上北往南的方向排队到了四方坪立交桥，各位多多留意。那路面上遇到了积水比较深的路段，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热线96218，或者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也会提示给更多朋友。
1: 长沙市城区防涝牌子工作办公室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每座下穿通道车型方向的入口处都悬挂有积水提示牌，驶入下穿式通道时一定注意前方积水情况，可以通过积水提示牌、积水警戒线、水位标尺及时了解下穿通道积水情况，评估自己车辆的涉水能力，确保涉水行车的安全性，降低车辆在涉水中发生抛锚。车辆在积水中熄火时要迅速判断形势，切勿二次启动发动机，遇到紧急情况果断弃车逃生。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5: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8: Nice。

0: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1: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0: 我要学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2: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0: 我的周末我做主，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

自驾周末继续陪伴各位在雨天行车的路上，大家也多多的注意安全，记得和前车拉大安全车距。雨天行车，那路过这个积水的路段，千万不要贸然行驶，最好能够绕道通行。当然，路面上如果有比较深的积水，大家可以及时反馈给湖南交通频道，我们也提醒给更多的朋友。这样连续的阴雨天啊，其实大家穿鞋子也是挺讲究的。有时候没选对鞋子呢，总是湿乎乎的；穿运动鞋呢，又有一点闷脚潮湿；凉鞋遇水呢，会有一点点打滑。那穿雨鞋出门太随意上班，这个又有点不太像样。那这样的连续阴雨天加上一些闷热的天气，其实穿洞洞鞋就比较好啊。我今天也是穿了一双洞洞鞋来上班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它的专利就是云朵的软弹材质，上脚呢就像踩上棉花一样，非常的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的全镂空的一个透气孔，不闷脚不汗，雨天踩水呢也不怕会湿脚闷臭，还能够自由的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够穿出专属的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还是周末度假，特殊的天气出行都能穿，而且还能配各种像牛仔裤啊、短裤啊、长裙啊，都是可以随便来搭配的。平时官网上随便的大几百啊，那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呢只需要139，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而且马上也是六一儿童节了，也可以给孩子来买一双奥莱仓直发，现在呢还限量的赠送装饰的用鞋花，前500名下单可以得到啊。今天除了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个也是在我们金芒果商城当中的一个爆款啊，150毫升装，两只到手只需要299。这款洁面呢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合配方，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香气，它还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非常绵密的泡沫，上脸也是超级超级的舒服，洗后毛孔就像是会呼吸一样清爽。那怎么样来买到我们刚刚说到这些福利产品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下单了，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吧。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继续在雨天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现在呢，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平塘收费站入口往西的匝道因为积水啊，临时性的交通管制了。省会长沙的东二环晚报桥上北往南有事故发生，车辆是排队到了四方坪立交桥。万家利快速桥人民路桥上北往南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排过了鸭子铺。那湘府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高速公路方面，我们看看长指高速在金凤收费站附近以东10公里这个地方啊，西往东的方向是有一辆小车撞了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当然路面上遇到了积水比较深的路段，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热线96218，或者呢可以直接的发送啊这个路段的情况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我们也是能够及时收到的，也会提醒给更多的朋友。
4: 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者连续性降雨超过城市的排水能力，就会造成地表积水，当积水过深，范围过大，影响城市交通、居民生活和生产活动，就会造成城市内涝。

0: 是越低洼的地方越容易发生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长沙市城区防涝排字工作办公室、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暴雨来临，人员活动及车辆停放，请尽量避开以上区域，以更好的保障安全。
1: 长沙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8:37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那过去12小时，湘江新区南部、平塘街道等乡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50毫米以上，达到了极端暴雨的一个标准啊。预计呢，湘江新区南部未来3个小时仍然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致灾的风险极高，所以要请各位加强防范。那更多的情况，锁定关注湖南交通频道。

湖南交通频道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长沙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8:37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过去12小时呢，湘江新区南部的平塘街道等乡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50毫米以上，达到一个极端暴雨的标准啊。未来呢，预计在湘江新区的南部3个小时之内仍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致灾的风险比较高，要请各位特别的加强防范。另外我们看看现在呢

0: 在省会长沙东二环晚报桥上北往南方向是有一个事故发生啊，车辆排队到了四方坪立交桥、万家利快速桥、人民路桥上，北往南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排过了鸭子铺、湘福路大桥，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各位多多留意。那长者高速的金凤收费站附近以东10公里的地方，西往东的方向是有一辆小车撞了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
1: 长沙市城区防涝牌子工作办公室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每座下穿通道车型方向的入口处都悬挂有积水提示牌，驶入下穿式通道时一定注意前方积水情况，可以通过积水提示牌、积水警戒线、水位标尺及时了解下穿通道积水情况，评估自己车辆的涉水能力，确保涉水行车的安全性，降低车辆在涉水中发生抛锚。车辆在积水中熄火时要迅速判断形势，切勿二次启动发动机，遇到紧急情况果断弃车逃生。
0: 好，行车在路上的朋友遇到这个积水比较深的路段也可以及时的反馈给湖南交通频道，拨打96218，或者呢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提醒给更多的朋友。周末出行呢，大家注意安全。现在呢，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平塘收费站的入口往西的匝道啊，这一块呢因为积水的原因临时性的交通管制了，各位多多留意。那关于交通管制的信息包括积水的情况，我们也会通过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及时的发布给大家。

0: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看长沙市气象台连续发布的预警信息啊。那今天早间的8:37，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过去12小时呢，湘江县区南部平塘街道等乡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50毫米以上，达到一个极端暴雨的标准。预计呢，湘江县区南部未来3小时仍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致灾的风险极高，邀请各位特别加强防范。早间的8:48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未来6个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是30毫米，致灾的风险比较高，要请各位注意防范。那现在长沙的绕城高速西南段平塘收费站入口往西的匝道，因为积水的原因，临时性的交通管制了。省会长沙的东二环杨家山北往南的方向排到了四方坪立交桥、万嘉里快速桥的荷花路出口，北往南的方向排过了浏阳河桥，大家多多留意上路段。那路面上有积水的路段，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应急服务电话96218，或者是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及时留言。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北京时间9:01，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者连续性降雨超过城市的排水能力，就会造成地表积水。当积水过深、范围过大，影响城市交通、居民生活和生产活动，就会造成城市内涝。地势越低洼的地方，越容易发生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长沙市城区防涝排渍工作办公室、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暴雨来临，人员活动及车辆停放，请尽量避开以上区域，以更好的保障安全。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0: 根据当前天气形势，依据长沙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20:30起，长沙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防汛责任人到岗到位，全力以赴做好应对工作，严防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加强易字易涝点、地下空间、地下车库等巡查值守，和交通航运、高速地铁、景区商区、临时建筑设施、农业等安全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与城市运行安全有序。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获悉，自5月16日进入本轮雨水集中期后，湘北、湘中区域降雨总量偏大，降雨极端性表现突出，常德北部、怀化南部、邵阳西部相继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境内实测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澧县，数值达到516.2毫米，石门县累计雨量也达到423.5毫米，其中澧县复兴镇一小时降雨量146毫米，刷新了湖南省短时降雨的历史记录。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28日，雨水天气仍将持续，强降雨依然集中在湘北、湘中片区，期间区域累计降雨量普遍在100毫米到200毫米之间，局地雨量可以达到300毫米左右。石门县预估降雨量区间为100毫米到250毫米，由于此番强降雨落区和前期暴雨覆盖区域高度重合，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 洪水爆发风险攀升，各地需加强防范。结合最新的雨情走势，多部门联合发布灾害风险提示，省水利厅联合气象部门会商研判，今天白天到晚间，怀化、益阳、长沙、岳阳、常德、娄底、湘西州部分区域存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省自然资源厅同步联合气象部门发出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同一时段内，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州等湘西北、湘中山地丘陵地区突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关注暴雨避险提示：一、不擅自前往地灾隐患点、城镇溢涝点、已出现积水的地下空间和地下车库、情况不明的桥梁涵洞、隧道等危险区域；二、不涉险过河过桥、不沿岸坡看水、不在水库下游和自涝区域从事生产生活活动；三、暴雨洪水期间，非必要不外出，不冒险趟水行走和涉水行车，注意观察道路周边的情况，发现危险及时撤离；四、发现房前屋后有异响或渗漏水，要主动撤离，积极配合做好转移避灾；五、已转移避灾群众，在强降雨未结束、风险未完全解除之前，不擅自返家；六、不要靠近缺失井盖的深井和地坑区域，远离临时塔建筑、危旧墙体；七、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等导电物体，防止触电；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要避开绕行；八、要主动配合，服从党员干部与政府相关人员的指挥劝导。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大家，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请您务必遵照执行，确保您和家人的平安。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湖南首个五 A 级景区结婚登记服务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正式启用。即日起，新人们可以在游览橘子洲之时，和自己的心爱之人许下终身誓言，解锁全国独一份的山水浪漫领证体验。今年一到五月，长沙市共办理结婚登记21575对。520当天，长沙市共办理结婚登记2572对，同比增长12%，其中跨省通办130对，同比增长85.7%。综合研判，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万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21。马来西亚通信监管机构22号表示，将从6月1号起推出新措施，减少青少年在网络平台上接触有害内容。马来西亚通信与多媒体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新规将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设置保护机制，限制16岁以下用户注册及拥有账户，并强化平台的内容治理。热点由联通超级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

0: 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森中有林》。
2: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3: 谁给我女儿偿命？
1: 恨海晴天这四个字啊，说出来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会想到琼瑶剧里面花样男女满眼泪水执手相望，那这四个字放在于和伟和高圆圆的身上怎么这么奇怪，但是又这么合理呢？于和伟在电影《森中有林》里饰演了一个下岗的狱警，高圆圆是他的旧爱，也就是俗称的前任，旧爱重逢，暧昧涌动，也藏着致命的秘密。预告片里于和伟拿着枪抵着高圆圆，说了那句他欠我们家一条命，让原本只差一点点就能够相守的两个人从爱人变成了仇人。
2: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1: 这部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在豆瓣当中的评分高达8.8分，曾经拿到过2022年度中篇小说奖。一直以来啊，这个改编的呼声就很高，不得不说创作者胆子也是很大的。郑执他是原著的作家，又是电影的导演，还是电影的编剧。作为作家身份来说，郑执呢和双雪涛还有班宇并称东北文学三杰。森中有林是郑执从作家编剧转型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原著的书很生猛，他本人也是带着一股不怕事儿的生猛劲儿啊，他自己写的书自己拍，而且呢是全沈阳实地取景，亚明市场、万顺啤酒屋，连着那辆破旧的道奇驴，都是他从小就非常熟悉的东西，可以说是含沈量满分。这个沈啊是沈阳的沈，这种代入感不是那种搭出来的场景可以比的。当然作为影迷，我们更关注的还是主演们。高圆圆哎，居然都演妈了，从《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到《咱们结婚吧》，到电影《搜索》，高圆圆一直在尝试突破。在这一部《森中有林》里，她大波浪大红唇，像一朵盛放的花，又艳又狠又幽怨，浓烈的像火一样，人称致命女人，用眼神就可以杀人。而于和伟就不一样了，于和伟是一个隐忍又破碎的状态，满脸都写着中年男人的苦。
4: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5: 时间不长。
6: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5: 我，啥人呢？我跟谁都无所谓。
1: 于和伟和高圆圆都是中年人，中年人看待人生有自己的深情啊。电影的时间跨度1997年、2005年、2025年，三个春天串起了近40年的恩怨，三对爱人演绎出了截然不同的爱情模样，不同的深情，不同的唏嘘。电影中的东北人对于感情是重重的拿起，轻轻的放下。在我看来，爱情它本身就是奢侈品，能用电影来打动你的爱情也是。祝你能够在伤口里，能够在电影里获得继续往前走的勇气。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森中有灵，定档5月23日。
1: 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在这儿特别的提醒各位，那在长沙市气象台也是连续发布了一个预警的信息，在早间的8:48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未来6小时的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的雨强是30毫米，致灾的风险比较高，那各位要注意防范了，非必要就不出门了，那在路上的朋友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和前车拉大安全车距。现在呢，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啊，平塘设站入口往西的这个匝道，因为积水的原因，临时性的交通管制了。省会长沙的东二环杨家山北往南的方向，排到了四方名利交桥、万家里快速桥、荷花路出口，北往南的方向排过了浏阳河桥，大家多多留意上路段。如果遇到了积水比较深的路段，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热线96218，或者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在对话框当中留言，我们也是能够及时查收的，我们也会通过广播来提醒给更多朋友。
2: 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者连续性降雨超过城市的排水能力，就会造成地表积水，当积水过深、范围过大，影响城市交通、居民生活和生产活动，就会造成城市内涝。地势越低洼的地方越容易发生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长沙市城区防涝排渍工作办公室、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暴雨来临，人员活动及车辆停放，请尽量避开以上区域，以更好的保障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8: 我跟你说了，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啊，超好吃。
7: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9: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7: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9: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7: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10: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11: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7: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这个周末因为天气的原因，大家很多计划可能都会受限了啊。但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也会及时的发布全部的信息，提供给在路上的朋友。那关于暴雨包括积水路段的一些提醒，长沙城区积水路段啊，现在主要集中在湘江新区塔山路与威加湾路的涵洞双向，现在临时性的交通管制了。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平塘收费站入口往西的匝道，因为积水呢，临时性的管制了。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道林花明楼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也是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各位多多留意以上路段。那现在呢，省会长沙的东二环杨家山北往南也是排队到了四方名利交桥、万家里快速桥、荷花路的出口，北往南排过了浏阳河桥。有更多的及时的动态信息，我们也会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来

0: 告诉给大家。
1: 长沙市城区防涝牌子工作办公室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每座下穿通道车型方向的入口处都悬挂有积水提示牌，驶入下穿式通道时一定注意前方积水情况，可以通过积水提示牌、积水警戒线、水位标尺及时了解下穿通道积水情况，评估自己车辆的涉水能力，确保涉水行车的安全性，降低车辆在涉水中发生抛锚。车辆在积水中熄火时要迅速判断形势，切勿二次启动发动机，遇到紧急情况果断弃车逃生。

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继续给大家来发布一下长沙城区积水道路的一个情况，刷新一下啊！现在呢，湘江新区在塔山路与威家湾。

0: 路涵洞是双向临时性的交通管制了。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平塘收费站入口往西的匝道因为积水的原因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长治高速长勺楼段道陵花明楼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的原因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各位多多留意以上路段。当然大家路过了这个积水路段我们还没有提醒到的，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热线96218，或者呢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留言啊，在对话框当中把您所经到的路段和积水的情况来通过一句话描述一下，我们也会提示给更多的朋友。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温馨提示，据湖南省气象局气象预报，5月16日起至月底，全省迎来持续性集中强降雨天气，其中22日至24日局部地区单日最大降雨量或将达200毫米。目前湖南省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影响，道路易出现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路面积水等状况，请广大公共客运驾驶员雨天行车途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行车间距，杜绝随意超车。运营前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尽量绕开积水隐患路段，如途经积水路段需先观察路况再低速通行，并留意过往行人与非机动车，避免积水溅洒，严守行车安全，文明规范运营。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正带上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那这个周末呢，大家因为天气的原因可能会打乱自己的计划，行在路上大家要注意安全。那湖南交通频道也会及时的给大家来发布一些权威机构的动态信息。长沙市气象台连续发布了预警的信息，那今天早上的8:37是有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过去12小时呢，湘江新区南部平塘街道等乡镇的降雨量是达到250毫米以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端暴雨的标准。预计呢，湘江新区南部未来3小时啊，仍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致灾的风险比较高，要请各位特别的加强防范。那今天早间的8:48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未来6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的雨强是

0: 30毫米啊，致灾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要请各位注意防范。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暴雨预警啊，也给大家一个正确的阅读方式。因为预警呢也是分为它的一个级别的，一般呢分为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那蓝色预警呢就是12个小时之内的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会持续的情况。那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暴雨来临的时候最好是待在家里了，远离窗户，在室外呢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的物品或者是接打手机，以防雷击。那黄色预警呢就是6个小时之内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会持续啊。这个情况下呢也是尽量的避免车辆在积水当中去行驶，检查农田啊、鱼塘啊这些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一个排涝的措施。那橙色预警呢就是3个小时之内的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还会持续的情况下。红色预警呢就是3个小时之内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持续。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预警啊，红色预警也是一个最高级别的预警了。那暴雨可能已经或者是即将导致像江河湖泊的水位上涨啊，地面交通的中断啊，输电线路的中断啊，或者是有致灾的一些风险。所以呢大家就是寻找安全的建筑物来躲避，或者是等待降雨的停止。那更多的信息我们也会通过湖南省应届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来及时发布。
1: 极端天气用车小贴士，将您的爱车停放在地势较高的位置，避开水浸黑点，远离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保持车距，雨天路面湿滑，保持车速均匀，不要突然猛踩油门加速或抬起油门减速，防止紧急刹车导致的车轮打滑，保持轮胎花纹深度在3毫米以上，便于轮胎排水。长时间在大雨中行驶时，首次制动时制动器会反应延迟，需要更用力踩下制动踏板，制动盘温度升高，快速干燥，能见度低，将照明开关旋转到开启侧灯和近光灯，按开启后雾灯，必要时开启风挡玻璃除雾功能，保持清晰驾乘视野，定期检查车辆雨刮片状态，建议添加原厂玻璃清洗浓缩液，保障清洁效果，并能保护雨刮片。视野不佳时不用定速巡航，如路面积水，降低速度，避开车辙，避免突然转向，小心制动。考虑前方车辆及迎面车辆激起的水波，这可能会导致超过最大允许水深。如要涉水，水位不得超过车身下缘最高点，行驶车速不应超过步行速度。如车辆被水淹，不要尝试二次启动。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3: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6: 继续在自驾周末当中来提示各位，长沙城区积水路段的一个刷新。那湘江新区的塔山路与威加湾路涵洞的双向现在是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平塘收费站入口往西的匝道因为积水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长指高速长勺楼段到。

林花明楼收费站入口、长潭西高速学士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的原因啊，都是临时性的交通管制了，各位多多留意上路段。那现在呢，咱们也是开启一个互助的模式啊，无论你是在车里还是在路边躲雨，或

0: 热线96218转零号键，我们或者是拍几张照片啊发过来，也能够帮更多的朋友来避避坑。我们也会通过广播把信息同步给大家，也谢谢大家的热心。
1: 长沙市城区防涝牌子工作办公室，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驾车出行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要保持距离。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应急锤和五金工具箱可以帮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门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容易破碎的位置，当遭遇车辆溺水时，可以尝试敲击这些部位。

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继续在路上来陪伴大家。那周末呢，大家也非常期待的是湘 BA 的比赛啊。今天晚上呢，永州市体育馆常规赛的第六名永州队是坐镇主场迎战第三名湘潭队，三局两胜制，首战即生死战。还记得这个常规赛，永州是主场74-79。汉服湘潭的这个旧账吗？那季后赛呢，永州翻盘湘潭队的最好机会来了，今天晚上的19: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都会全程和大家来关注这一场比赛，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来收听收看咯。

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长沙市气象台连续发布了预警信息，在今天早上的8:37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12小时，湘江县区南部平塘街道等乡镇的降雨量达到250毫米以上，达到一个极端暴雨的标准。预计呢，湘江县区南部未来3小时仍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致灾的风险比较高，要请各位特别加强防范。8:48呢，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芙蓉区、天兴区、雨花区未来6小时的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是30毫米，致灾的风险极高，也要请各位注意。

0: 往返。那长沙城区现在积水的路段也给大家刷新一下，湘江新区塔山路和威加湾路涵洞双向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平塘收费站入口往西的匝道因为积水的原因啊，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长指高速长沙楼段道陵花明楼收费站入口，长潭溪高速学士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各位多多留意。
1: 长沙市城区防涝排子工作办公室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每座下穿通道车型方向的入口处都悬挂有积水提示牌，驶入下穿式通道时一定注意前方积水情况，可以通过积水提示牌、积水警戒线、水位标尺及时了解下穿通道积水情况，评估自己车辆的涉水能力，确保涉水行车的安全性，降低车辆在涉水中发生抛锚。车辆在积水中熄火时要迅速判断形势，切勿二次启动发动机，遇到紧急情况果断弃车逃生。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1年，在2011年的冬天，《步步惊心》火遍了大街小巷。这部剧当中若曦和四爷的爱情赚走了观众的眼泪，而作为剧中插曲的《等你的季节》由严艺丹包揽词曲，刘诗诗演唱，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杀。刘诗诗不是专业的歌手，嗓音清透，带着一丝未经雕琢的声色，正是这种声色也让整首歌的演绎格外真诚，也符合剧中关于感情的纯粹和虐心。制作人没有刻意修音，反而保留了他声音里那点颤抖。当关于这部剧的记忆早已走远，只是会被短视频博主一再的二创，时不时让人翻出来重温，它不是最顶级的演唱，却是最准确的角色歌。一个等了一辈子的人，一个个有着回忆的我们。

0: 快点快点，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说走就走，永远在路上，旅行最欢畅。芒果旅行家来喽！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九一点八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吧。现在大家一定很关心目前长沙城区有哪些路段有积水，跟各位汇报一下，目前湘江新区啊，塔山路与威加湾路的涵洞双向已经临时管制了。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平塘收费站入口往西的匝道也是因为积水临时交通管制了。长指高速长沙楼段道林花明楼收费站入口，长潭西高速学士收费站入口也是因为暴雨临时交通管制了。再来看到西二环线岳麓大道的出口北往南沿线流量大，猴子石大桥东往西出行缓慢，湘府路大桥双向都是车多的状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5: 长市气象台8:37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12个小时，湘江新区南部平塘街道等乡镇降雨量已达250毫米以上，已达到了极端暴雨的标准。预计湘江新区南部未来3小时仍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致灾风险极高，请大家特别加强防范。长市气象台8:48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雨量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根据当前天气形势，依据长沙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23:50起，长沙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党政主要领导亲自部署，防汛责任人到岗到位，全力以赴做好应对工作，严防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加强易渍易涝点、地下空间、地下停车库等巡查值守和交通、航运、高速、地铁、景区、商区、临时建筑设施、农业等安全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与城市运行安全有序。记者今天从长沙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昨天19点前后，长沙开始出现强降雨，截至今天凌晨3点，多地雨量突破极值，其中突破当地区县有气象记录以来3小时雨量极值的，包括湖南湘江新区韩浦街道有156.1毫米，芙蓉区马王堆街道115.4毫米和芙蓉区马坡岭街道108.5毫米。那长沙气象部门数据显示，22号的8点到23号的4点，宁乡北部和东部城市大部除开复区、长沙县中部、浏阳东部暴雨，其中宁乡东南部、湘江新区、天心区、芙蓉区、长沙县西部部分地区大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全市平均雨量64.5毫米，最大雨量232.1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77.5毫米，城区平均雨量127.5毫米，最大雨量232.1毫米，

0: 最大小时雨量是74.9毫米。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关注暴雨预警信号应对指南。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学会看懂暴雨预警。一，暴雨蓝色预警意味着12个小时以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二，暴雨黄色预警意味着6个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三，暴雨橙色预警意味着3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那第四个，暴雨红色预警意味着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第二，居家要做好防范的工作，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妥善安置阳台易坠落的物品，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燃气等设备。第三，在室外及时躲雨，暂停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户外作业，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路段，途经漫水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第四，警惕危险区域，不在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或者露宿。暴雨天气不参加涉水活动，不到山地、峡谷、水边等易发生灾害的场所游玩。第五，高风险地区居民及时转移，警惕和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势居民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存在危险的室外电源。第六，工厂企业要做好防范措施，各单位要确保厂区的电气设备、线路、防雷设施安全运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要加强对敞开式和半露天式的库房和防风防雨的这些设备的安全布置，在建工地要做好基坑、塔吊等安全检查，落实应急排水、设备加固等防范措施。第七呢，地方及有关部门要加强防范水库泄洪，需要提前发布预警通知，落实人员转移避险措施，全面强化小型水库，尤其是并险水库、溢洪水库、尾矿库、山洪地质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切坡建防护等高风险区域的巡防防守，提醒船舶选择安全水域停泊，严防船舶抛锚、走锚、纵缆绳断裂等险情的发生。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五一劳动奖章表彰大会在长沙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全省共有28个单位、196名个人、74个集体获得全国湖南省五一劳动奖。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日前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名单中湖南共有3所院校在列，分别为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以及长沙健康学院。在今天凌晨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了，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创造了2004年后在该项赛事的最佳战绩。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1: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0: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1: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0: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洲城的诗意。
1: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0: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欢迎各位来到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还有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猪。湖南连续下了这么久的雨了，很多朋友说这个时候你就别说出去玩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虽然现在在下雨，但是等一个雨过天晴，咱们就可以出去玩。所以今天我推荐的这些地方呢，各位可以留着啊，在脑海里可以稍微有一个这么的印象，等到自己有时间的时候，等到下一个周末天晴的时候，没准就可以说走就走了。今天也是结合最近湖南的一些天气啊，哎呀，我就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就想到了这个烟雨湖南。其实湖南的很多古镇，在这个烟雨朦胧的时节，在下雨的时候是特别美的，当然前提是下着小雨的时候，不是下着暴雨的时候啊。那首先我们要去的一座湖南的古镇古村落是哪里呢？是一个在大山里面的世外桃源，常德桃源县的大山深处藏着一个时光仿佛凝固了百年的古村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桃源县牛车河镇的三红村，来听听这段百年古村落现场游玩音频的实地体验吧。
0: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跟大家说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宝藏自驾游目的地。这个地方呢是在常德桃源牛车河镇的一个深山里面，隐藏着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土家族古村落，所以说是完全古色古香的。整个村子在山凹里面，全部都是木头做的房子，各位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整个村全部都是这样木头做的房子。那现在我旁边有三位土家族的，叫毕兹卡，是吧？毕兹卡就是土家族人，都带着民族服饰，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是哪里，大家来这里玩有些什么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好不好？
3: 这里是世外三红古村落，我们三个今天在这里体验了很多很多的好玩的。
2: 来来，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贵姓啊？
4: 啊，我姓牛。
2: 你是本地人吗？
4: 我不是。
2: 你是过来玩的？
4: 对对对。
2: 你觉得这里体验怎么样？
4: 我觉得这里很安静，然后可以让人放松下来，忘记工作上或生活上一些比较烦心的事吧。
2: 跟大家先描述一下，我们现在是在村子里面的一个石桥上，石桥底下就是一条小溪，小溪的水从山上流下来，然后两边全部都是木头做的土家族的100多年的房子，然后周围除了我们几个游客之外，大概围了5-6个村民在看着我们，可能他会发现，哎，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人，他们是来干嘛的？证明什么呢？证明这里真的是完全原生态的一个好玩的地方。旁边还有一位姑娘，你是在这里工作的还是过来玩的？
5: 我是过来玩的。
2: 过来玩的，你从哪里过来？
5: 我从县城过来，桃源县城。
2: 从桃源县城再来到这个村子里面，你们怎么发现的这个地方，或者是不是很小就知道有这个地方了？
5: 我是通过我们县里面的一些宣传，然后还有当地的一些当地人的推荐，然后就过来的。
2: 整个村子有多大，你知不知道？
5: 那不知道，感觉刚刚走了有一段路都还没有走完。
2: 给我的感觉啊，就真的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就在山凹子里面，大概走山路走半个小时，翻山越岭来到这里。然后我们来了以后，像我这样说话，可能是整个

0: 村里面声音最大的一个人了，然后村里面家家户户养的狗也过来了，然后这些村民们也围过来了，就证明什么呢？这没有一些什么老长沙臭豆腐啊，买一些小吃的，任何商业门店都没有，全部都是村民家。晚上到了5点钟的时候，各家各户冒起炊烟，就各家各户自己做饭了。你自己跟村民去谈，这个阿姨婆婆，我去您家吃个饭，给你一点费用好不好？有时候人家可能就热情一点，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就自己来体验，完全是去到村民家里，就好像我们去新疆，我们去西藏，去藏民家里体验一样，这就是一个原始的土家族的古村落。旁边有一些村民，可以采访一下不？姐姐，我简单采访一下你，你是一直住在这里的不？
1: 我们这个是一个走小组。
0: 哦，
1: 我是这个村里的小组的成员，就住在这里的。
0: 住在这里有多少年的历史了？你们家？
1: 我们老家我不知道，我是在外地进到带你做媳妇来的。
0: 啊，过来做媳妇的。
1: 对对对。
0: 就平常这里游客多吗？
1: 多啊，每一天都至少有3到4次，一次都是几车几车，大车小车都有。
0: 3到4车人每天。
1: 对 对, 对, 对。
0: 那您这个村子大概有多大呢？
1: 我不知道多大，
0: 也不知道多大，大概逛完这一圈，走人家要花多少时间？
1: 那你要是包到那个村子转的话，那一个钟头走不到。
0: 一个钟头，
1: 你就坐在飞机，我都要半个小时。你一转的话，那至少几个小时才转得完的。好大好大。
0: 我看到你们的家的房子都是用木头来做的。
1: 对，我们这个地方是老木头，像那栋房子就是好多好多年前做的，但是老人家100多年，地面还有一个仓，有装得下黑白胆骨子的那一个仓啊，
0: 你们粮仓，
1: 粮仓，对对对
0: 对 对, 对, 对，
1: 真的是。那
0: 大家要是来这里玩，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呢？就是可以去你们家吃个饭不咯？
1: 可以。要吃饭也可以，我们可以贡献一点嘛。这就是没有什么好吃的，天下游民和我们都是一样一家人，那要吃顿饭也没什么说的。
0: 欢不欢迎大家都过来旅游？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大家想看这里的视频吗？想知道这里的定位吗？方法很简单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有就把定位发送给大家，把视频发送给大家，让大家一起来知道跟了解有这么好漂亮的一个地方，都来这里开车过来玩啊。
1: 我们这个山水还是好的，有古树有古山，是多好看的。
0: 对，
1: 你看这些房子都是古的，
0: 唯独这种原生态的地方很少，所以欢迎大家过来玩。
1: 欢迎欢迎。

0: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芒果旅行家提醒您，广告之后见。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7: 购新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6: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7: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6: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8: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9: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8: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9: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8: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9: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1: 湘江漆。
1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3: 在橘子洲头追一场音乐节的声浪，
14: 在芙蓉镇瀑布边打卡汉服变装的月光，
13: 酒吧一条街的24小时不打烊，
14: 锦绣潇湘的凌晨依然滚烫。
15: 走，爬山看日出去。
13: 芒果旅行家带你领略青春湖南，
14: 用 City Walk 解锁隐藏地图，用自驾打开湖湘全新体验，
13: 赶潮赶玩的旅。

0: 旅行 DNA 现在觉醒，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跟着我出发。
2: 如果说刚刚介绍的三红村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田径，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呢，绝对程度上是气势磅礴，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无数人打了卡还想再去，外国友人无比惊叹的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是介绍湖南的一些烟雨小镇。那芙蓉镇最撩人的时候是晚上，芙蓉镇整个村子的吊脚楼全部都亮起了金黄色的灯，但是呢，它是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首先我们要去瀑布下面看一看，这个瀑布跟其他地方呢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是可以穿越到瀑布的后面去的，就类似于西游记里面的水帘洞啊，看看这样的体验怎么样吧。
0: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人非常多，大家应该能听到很嘈杂，还夹杂着一些水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了芙蓉镇景区的一个非常标志的一个景点。这里是哪里？
4: 这是我们的芙蓉镇大瀑布。
3: 芙蓉镇的大瀑布，跟各位这样说，平常我们看瀑布都是从下往上看，对吧？感觉瀑布的水是从我们的头顶上往下落下来。但是在芙蓉镇呢，因为整个古村落，古时候的这个王城，它是建在瀑布上面的山两边的，中间是一条河流，所以说它是在一个高点。我们现在从正面来看，就是瀑布左右两边的山上全部都是土家族的一个吊脚楼。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走到瀑布的后面。各位看过西游记没有？孙悟空的水帘洞是怎么建造的呢？就是在瀑布的这个水的后面有一个洞。那我们现在就是步行走到了芙蓉镇大瀑布的后面，就好像当年孙悟空走进那的水帘洞一样。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应该不是属于丰水期啊。在丰水期的时候，这个瀑布一共有多大？
4: 瀑布的话，它整体呢是高啊，有60米，宽呢是40米，声势浩大。那我们现在呢，就即将身临其境地走进这个芙蓉镇大瀑布了。
3: 然后现在即使不是丰水期，也有3个大瀑布。之前丰水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片连起来了嘛，但是它现在分成了3个，这个就特别符合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吧，叫三生万物，是吧？所以就是三条。来，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从瀑布旁边穿过去啊，这个有一种在淋浴间洗澡的感觉不？哇，底下这个风吹起来好凉快哦。这是峡谷的风还是瀑布的风？
4: 瀑布的，
3: 瀑布带来的风是吧？
2: 瀑布给人的感觉仅限于景点啊，这个楼梯间就不要搞瀑布了。要再次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此刻的城区路况，因为下雨啊，很多路段都受到了一个影响。万家丽快速桥人民路的出口南往北是车行缓慢的，韶山路长岭南往北的方向车多，东二环线杨家山双向车行缓慢，北二环的中岭立交桥目前东往西沿线车行缓慢，提醒各位提前留意了。那今天的节目主要是介绍湖南的一些古村落，他们在下雨的时候其实很美，但是不是说下大雨，而是一些朦胧细雨的时候，湖南就成了江南。那芙蓉镇呢，雨停之后它的夜景特别漂亮，整个山间瀑布旁边的峡谷上的这个吊脚楼都亮上了金黄色的光。那这里的体验怎么样？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跟大家说，我眼前的这一切实在是太漂亮了，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我是阿里巴巴，我找到了一个藏满了宝藏的一个山洞，眼前的这一片全是金光闪闪的黄金一样。但眼前的不是黄金，是在 山水当中夜幕之下一片万家灯火的一个

0: 画面，旁边就是我们芙蓉镇景区的一个景区的相关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我们所在的地方又是哪个绝佳的打卡点，好不好？
1: 我们在八步堂观景台这里，
0: 就是芙蓉镇景区，要找到一个走廊。这个走廊呢是一条栈道，这个栈道是依着悬崖而建的，后面有错落而至的民宿，有餐馆，但是这边基本上没有游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很宝藏的小众路线。从这里的栈道走，大家可以看到什么？眼前就是瀑布，这个瀑布就是还是两层的啊，第一层中间有个平台，再往下落一层，然后瀑布往左手边看就是我们的游水河，然后瀑布的上面左右两侧全部都是芙蓉古镇，这些古镇在晚上全部都亮起了金黄色的这个灯光。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因为芙蓉镇是在湘西的大山里面，大山里面这个时候晚上是没有任何灯光的，可以说就是没有光污染的。在冰岛没有光污染我们可以看到极光，但是在湘西没有光污染，眼前就是一片山林的瀑布当中点亮了沿线的一个个吊脚楼，依山而建，真的是金碧辉煌。然后面前就是瀑布，再是河流，然后我们站在这个栈道上，后面就是一些民宿，依着悬崖而建，特别的漂亮。那大家想看这样的美景吗？方法很简单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个绝佳的拍照打卡地的这个视频还有我们的定位都发送给大家。另外现在在山林里面其实是很热闹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一般芙蓉镇的夜生活有些什么，好不好？
1: 芙蓉镇这边现在晚上的话最多的也是最好的就是旅拍，其次就是一些小吃。
0: 旅拍是吗？是怎么拍怎么玩？
1: 就是穿上我们这边少数民族的衣服，然后去进行一些各种地方的拍摄，留下自己最美的那种纪念。
0: 哦，就是大家先报一个旅拍的一个照相馆，他会给你化妆，化土家族的妆，穿土家族的衣服，带你在晚上的芙蓉镇找各种漂亮的地方拍照。大概这个费用你知道多少钱吗？
1: 199、299、399不定。
0: 哦，就是等于说100多到300多不定。然后另外各位可以，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见啊，现在整个芙蓉镇景区全部都是歌手唱歌的声音，这些都是一些驻唱歌手还是说也有游客在唱？
1: 对面有个音乐清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自己自发的，像一些旅店啊，或者是像上面民宿，他们自己会有一些唱歌的地方。
0: 哦，等于说自己有个蓝牙的这个小设备可以唱歌，然后跟大家说，这些建在悬崖上的民宿、餐馆、清吧，基本上都没有玻璃，因为吊脚楼完全都是露天的。这种风啊，峡谷当中、瀑布当中的风一吹进来，特别的舒服，真的就是把我们湖南的好山好水都体现了出来。村落里面。这个村落是一个瀑布左右两边的高山上依山而建的，从河水上面一直建着吊脚楼建到顶上，就是一座村落被中间的这条瀑布分成了左右两边，两边的房子沿着山全部都是吊脚楼，亮着金黄色的灯光，真的特别的漂亮。
2: 注定要去的地方，多晚都会有光。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上午的10:33问候大家。暴雨天出行对在路上的朋友也是考验，我们联动权威部门及时发布最新的天气路况动态，在路上我们发起雨天互助模式，无论你行驶在路上还是在路边躲雨，只要看到哪条路积水严重，哪个桥洞走不了了，麻烦花几秒钟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个消息，或者直接湖南交通频道应急服务热线96218啊来拨打，哪怕只是简单报个路名或者拍张照片过来，都是在帮更多的朋友避险避坑，广播里的信息快一秒，路上大家更便利。先谢谢大家的热心，更多暴雨应急资讯请锁定关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微信好友猫猫说，刚刚桃园推荐的那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啊？你可以搜一下三红村，在桃园县的牛车河镇，桃园县牛车河镇的三红村，红是红色的红，百年的土家族的古村落就在牛车河镇的大山里面。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1: 大雨对道路交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之前跟大家说了，有很多的高速入口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那现在跟各位反馈一下，目前长指高速、长勺楼高速、岳麓、道林、花明楼收费站的入口之前的交通管制已经解除了，交通正在恢复当中。长指高速、长勺楼段、岳麓、道林、花明楼收费站入口之前的交通管制已经解除了，交通正在恢复当中。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湖南的一些古镇啊，打造一个烟雨江南的感觉。之前跟大家介绍的是芙蓉镇，那芙蓉镇最撩人的时候就是晚上，整个镇的村子的吊脚楼全部都会亮起金黄

0: 色的灯。此时此刻呢，除了远远的观看发呆，不如在这样的景色下吃个饭，喝杯茶，那才是真的舒服。我是在山林之中，吊脚楼之上，瀑布之巅，找到了一个饭店，吃一餐正宗的湘西美味。一起来听听看有哪些特色吧。
1: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要说到来到我们的湘西芙蓉镇，肯定要吃当地特色的美食。那既然在芙蓉镇来吃这一餐饭，不仅仅是食材要好，我们吃饭的环境也很好。当地的这位姑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吃饭，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里吃饭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
3: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这个芙蓉镇的王村草堂，现在它的二楼。在二楼吃饭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欣赏到美丽的图王桥啊，也可以欣赏到沿途的这个银牌星风光，包括像我们对岸的这些土家族的吊脚楼群。
2: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餐厅的二楼，二楼是露天的，在一个露台上面吃饭。然后我们现在露台下面，各位可以听到这个河流的声音，因为旁边的两边，河流的两边全部都是土家族的吊脚楼，然后这一条河流一直往下游就是我们的芙蓉镇大瀑布了，所以说环境是非常好，你肉眼看到的是成片的吊脚楼。然后呢，湘西有很多美食，特别是我们的芙蓉镇也有很多美食。今天有哪些特色的美食，有请旁边的这一位姑娘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芙蓉镇的特色美食呢，有湘西腊肉，然后本地古鸭、米豆腐，还有那个野生的绝巴。
2: 我们来尝一下，首先肯定要尝的湘西腊肉，就是在长沙有很多的腊肉店，都说是湘西腊肉，他们的说法就是湘西腊肉啊，它像玉佩一样，放在阳光底下是透明的，一定要肥瘦分明。那今天我看到的这个腊肉，感觉做法跟我们长沙的那种湘西腊肉还不一样，它这个腊肉更厚，然后颜色更深。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是不是独特的这个烟熏的工艺，还是什么做的？
4: 是的，这个土家腊肉的它的原料呢是猪肉，猪肉是老百姓就是一般会养那个年猪，到过年年底的时候就会选择就是把它就是杀了之后，然后分成块，然后用盐腌制，腌制了之后就是挂在我们那个房梁上，是用那个树叶或者是用木材，木材就是一般的是茶树那个木材，然后去用那个火熏，熏个几个月就可以食用了。
2: 就平常我老家，我看我爷爷奶奶熏腊肉，它是放到一个桶子里面，像以前的那种像油桶啊，或者废弃的桶子是吧，下面去熏。但是放在房梁上面熏，是不是这个口感就不一样了？因为桶子它密闭空间很小嘛，可能那个烟熏味就闷在里面，但是房梁感觉是烟子慢慢的去熏它，让它慢慢的去吸收这个烟子的味道。它因为是粘住，它切得很厚啊。我来尝一下，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你吃了这个腊肉没有？
5: 我吃了，特别好吃。
2: 你怎么能够就用特别好吃这四个字把它带过了呢？你要说细节，你把这个腊肉当做一个男人，你要跟这个腊肉结婚是吧，你要剖析它。跟大家这样说啊，肉眼看这个腊肉感觉它会很难嚼，像那种牦牛肉的牛肉干一样，可是当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它好嫩，第一口咬下去，肥肉里面的那个肉汁，因为它首先炒过嘛，实际上是把那个很肥的那个油已经炒出来了，还是一种很清新的感觉。然后那个烟熏味，它像我们喝茶一样，喝到嘴巴里面，慢慢的去回味那个烟熏带肉的感觉。而且它的颜色比较深嘛，是这种棕色的，像木头一样的颜色，所以它也很下饭。
4: 时间不同，颜色会有不同。
2: 它这个熏了多久？
4: 大概快一年。
2: 熏就要熏一年啊？
4: 熏的一般的话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就可以吃了，但是熏的越久的话就是颜色会越深。
2: 所以按照这个颜色来看，差不多就是熏了一年才有那种深红色。
4: 是的是的，
2: 这是其中的一大特色啊。另外还有什么特色今天我们上了的？
4: 还有个特色就是那个古鸭火锅。
2: 古鸭，作为一个长沙人，鸭子吃的太多了，什么钱粮湖的水鸭，这个古鸭它这个食材它就都不一样吗？
4: 古鸭是那个老百姓用那个五谷杂粮去喂养的，和外面那些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是用那种饲料嘛，但是我们这边就是用那个五谷杂粮，就是大米啊或者是那个玉米去喂养的。
2: 然后我看到这个骨鸭的

0: 颜色也是这种深色，感觉也是腌制过一样，是这是什么做法？
1: 这个倒是没有，它是爆炒了之后炖的。
0: 先爆炒，再去炖。我来尝一下，这是做的一个锅啊。还是那种感觉，感觉它用了很多香料，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你知道有哪些香料不？
1: 这个我倒是不太清楚。
0: 最近不是有个歌很火吗？叫《奢香夫人》，是吧？这个就奢香骨鸭，好多香料。就肉眼看它还是那种深红色，就以为像那种腊鱼腊肉一样嘛，就是比较硬。可是吃到嘴巴里面好嫩，一下就化开了。这就是先炒再去炖，所以它就是口感又好，到嘴巴里面一点都不柴，骨头都可以直接咬下去。我们是在一条河两岸的山上建立的吊脚楼的顶楼，露天来吃这个饭。
2: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

0: 我请志勤来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志勤你好。
1: 小钟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呢，志勤是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指挥中心哈。目前呢，因为指挥中心也是正在进行相应的一些调度。那么从我来到这里以后呢，刚刚也特别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截止到10:20，长沙呢积水路段总共是有3处。第一呢是潭州大道的双湖地铁口，第二呢就是塔山路的威加湾路段，那还有一个路段呢，可能距离中心城区是比较的远，叫做农工桥。这里呢是在新桥路的一个位置哈，也就是说进村的道路积水是很深的，暂时没有办法通行。那此刻呢，通过指挥中心的各个监控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长沙城区的部分路段呢依然是在下雨，但是就以湘江新区周边来说，目前雨势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小了。那此刻长沙城区的过江通道，像南边的湘子路大桥由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需要大家特别留意。还有河西西二环线，我们看到童子坡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双向的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的缓慢。我们再来看到河东的芙蓉路呢，目前是在南湖路口的北往南的方向，以及黄土岭路段的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多，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劳动路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是从侯家塘到东塘这一段的东西双向都是有缓行的。还有韶山路啊，目前呢韶山路主要是在沙子塘路段，也就是中医附一路段的由南往北的方向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最后呢也提醒大家，是南二环线的橘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所以呢总体而言，目前长沙城区的通行秩序还算是非常不错。那么中心城区呢也暂时没有因为积水较深所以呢导致没有办法通行的路段，因为就在9:55的最新数据呢，在省会长沙的51路的小园路口还有积水，但是在10:20的更新的这个数据里面呢，积水路段这一条路段的这个积水情况就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了。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行驶在路面上，不管是雨势大还是雨势小，都请大家一定要拉开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另外呢，在下雨天，我们尽量选择这种主干道地势较高的这些主干道来通行，这样呢安全会得到相应的保障。好嘞，以上就是我从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的，感谢志勤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一直在幻想，我的副驾驶要是坐的是志勤，有这么好的经验作为提醒，那相信行车在路上一定是很舒心很畅心的。所以也请各位开车的时候记得打开 FM91.8，让志勤随时随地做您的专心副驾驶。接下来要听首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 Season in the Sun， 翻译过来就是阳光灿烂的季节。我们都说阳光总在风雨后，相信这一段啊，这个雨季过完之后就能够迎来属于我们自己的阳光。来自西城男孩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当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3: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2: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4: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2: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4: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2: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1: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上一站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湖南的古镇是芙蓉镇，其实湘西的古镇有很多，还有一个是在湘西的花垣县，这里有一个因为文学而扬名世界的地方，茶洞古镇，也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所描写的地方。边城这个小说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特别适合我们有时候同学聚会就经常不来放鸽子的那个人，是吧？但是这句话在小说里是翠翠说的，据说现在去茶洞啊，还能坐上那种小说里靠一根钢缆拉动的拉拉渡，不是据说，就确实是能做到的，2块钱一分钟就能从湖南然后坐拉拉渡到对岸的重庆去，再走几步就到贵州，真正的一脚踏三省。茶洞古镇是在湘西的花垣县。

0: 花园县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接下来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1: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初。这一期的节目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湖南的哪个城市呢？我们还是按照咱们节目的惯例啊，听方言猜地名。我们有请现在旁边有两位地道的当地人，一位男士，一位女士。我们先请他们说一句方言，我们来猜一猜这次带大家来哪里旅游了。来，请说出你们这里的一个代表性的方言好不好？
3: 启凡。
0: 启凡，这边再说一句当地的方言。
4: 吉科姆。
0: 吉科姆，启凡。大家苗语啊，三秒钟的时间来猜一猜这一次带大家来哪里玩了啊。三二一，来公布正确答案。刚刚您说的那个启凡是哪里的方言？
3: 就是在吃饭。
0: 哦，就是这边吃饭。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3: 湘西花园茶洞。
0: 湘西花园县的茶洞风景区。那您刚刚说的那句话再复述一遍好不好？
4: 吉克姆就是咱们花园苗族的苗语，叫做谢谢您。
0: 哦，吉克姆是谢谢您。那刚刚他说的启凡也是苗语吗？
4: 没有，是本地土话。
0: 本地土话，就你就是说他土一点。
4: 对，是的。
0: 我们这个地方是除了苗族以外还有哪个少数民族？
4: 其实苗族就是我们花园最大的一个民族，汉族都算我们这地方少数民族。哦，
0: 您是苗家姑娘？
4: 我是苗族人。
0: 哎，苗族人是喜欢戴银饰的吧？
4: 对，是的。
0: 您现在我看您的这个耳环，因为他现在穿的是一件很漂亮的风衣，就很时尚，但是他的耳环是很有他少数民族的这个特色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耳环有些什么讲究不？
4: 这个是银饰。我们苗族人的话呢，喜欢银子的装饰品，因为之前的话呢，我们苗族人的话呢，他是个迁徙的民族，以前的话呢，家里都会把财产都是带在身上的，因为之前的话，我们是从经常有战乱嘛，有土匪嘛，然后一般的话有匪患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财物要带在身上带走，那么我们就把它锻造成这个精美的首饰随身带走。所以说呢，一般的话呢，你说在咱们花园啊，什么人的地位最高？那一般就是我们的苗族女人地位最高，因为她把一家人的财产都穿在身上了。
0: 因为古时候那个时候最值钱的就是银子了，所以说就都带在身上了。
4: 对。
0: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听过一句俚语啊，叫财不外露？
4: 那我们这边没有这种讲法，
0: 都
4: 还好，因为苗族人，一般苗族人的话也比较热情，好奔放。哎，所以说我们喜欢的话就是很火辣辣的喜欢。
0: 那要是娶一个苗族姑娘回家，那这个男孩子不是赚大发了？那这些银饰都是要带着一起嫁给我的吧？
4: 那可以了。啊，都是可以，以后是可以，大家一起共同去创造财富嘛。
0: 好，那今天带大家来的地方就是茶洞景区。为什么要来这里呢？这里很有特色，一个地方跨了三个省，哪三个省？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3: 湖南、重庆、贵州。
0: 等于说，在茶洞风景区，大家来玩的话，它一天之内，不说一天吧，可能十分钟之内就可以体验到湖南、贵州还有重庆的这个风景和美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我们想周末两天或者小长假来玩的话，您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游玩推荐？也就是说来到这里能够有哪些游玩的体验，好不好？
3: 作为三天两夜的话，来到这个边城茶洞呢，我首先建议的话，第一个晚上住，你肯定是要住在我们的这个边城茶洞，看看茶洞的夜景。然后第二天你可以去我们茶洞周边的，距离半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古苗河白瀑大峡谷，那这是一个自然风光景区。然后呢，晚上呢，你也可以回茶洞住，或者是住到花园县城。好，第三天去我们这个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去看看，然后就可以返程了。
0: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游玩特色。那现在小猪要带大家先来茶洞风景区来体验一下。走进这个茶洞风景区，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吊脚楼，这个感觉呢跟我们凤凰有一点点像，就是吊脚楼旁边中间有一条河水。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沈从文？他有一篇小说叫《边城》， 就是在这里写的儿

0: 且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跟《编程》这部小说的开篇是完全可以融合到里面去的，对不对？开篇它是怎么写的？
1: 由四川过湖南去，有一条官路，临近湘西到一个名叫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塔，白塔下有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0: 那个女孩子就是翠翠。那等一下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是完全可以还原得到沈从文当时写这篇文章这个文字描绘的景色，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就先往那里走，
1: 先去白塔下翠翠的家。
0: 好，我们去看翠翠了。有翠翠吗？
1: 有。
0: 对，您就是翠翠对吧？
2: 好嘞，对，我们都是翠翠。
0: 都是翠翠啊？
2: 姑娘都叫翠翠。哦，
0: 这边的姑娘都叫翠翠。
2: 对，都叫翠翠。
0: 哎，那翠翠有些什么特色没有？
2: 翠翠 啊，她就是善良纯真而且非常友善。哎，宁愿伤自己也不伤别人。
0: 真的？那你觉得翠翠会喜欢我这样的男生吗？
2: 我觉得应该会。
0: 应该会啊。但是
2: 只要您来编程就有可能。
0: 哦，对，我不让他等我。
2: 您不来的话
0: 我陪他。好，我们一起去翠翠的家看一看。
3: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王国旅行家提醒您，广告之后见。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0: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上午的11:02问候大家。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面动态，长沙城区积水路段继续给大家来刷新。湘江新区来看到塔山路与魏家湾路，然后是潭州大道双湖地铁站新桥路与将军山路段，请各位提前绕道来通行。
6: 长沙市城区防涝排子工作办公室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每座下穿通道车型方向的入口处都悬挂有积水提示牌，驶入下穿式通道时一定注意前方积水情况，可以通过积水提示牌、积水警戒线、水位标尺及时了解下穿通道积水情况，评估自己车辆的涉水能力，确保涉水行车的安全性，降低车辆在涉水中发生抛锚。车辆在积水中熄火时要迅速判断形势，切勿二次启动发动机，遇到紧急情况果断弃车逃生。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7: 我是记者张宁，
8: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3: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的热点。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的预测预报，5月22号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的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积雨量大，洛区与前期降雨集中的区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号的晚上8点到23号的晚上8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5级。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唐冲目前仍在石门县的南北镇，他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上连线唐冲。唐冲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冲。那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常德市石门县的南北镇的镇政府。那据我现场的了解呢，目前整体的情况较为良好。那包括天气啊，天气今天早上也是出了太阳了。那出太阳就意味着水位将会逐渐的退去。那目前各方力量仍然是在做各方的一个准备。那记者也了解到，是通过紧急的抢修、应急保障等方式，是截至到21号，石门县是没有通信全组和电力中断的行政村。那截至到22号，也就是昨天的下午4点30分，湖滨山镇和南北镇的剩余的被困的70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包括我昨天也是前往了位于南北。

0: 镇的一处居民的临时安置点，那里是一家民宿临时被改为安置点，那在那里住有14位被困的群众，目前整体的生活状态都是比较好的，那里有吃有喝，也为被困的群众发放了一些保暖的衣物和被子。那全省累计设置是集中安置点376个，共安置了9769人，累计分散安置了是47866人。目前设置的安置点是97个，共安置了2838个人。那其中在石门县累计设置的集中安置点是一共有24个，1287人，累计分散安置是有3001人。目前设置的安置点24个，共安置了1287个人。那还有一个最新的气象预报，就是在23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常德西部有暴雨，那其中桑植、石门有大暴雨，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石门县会有大暴雨的天气。那我们今天仍将守候以待，有如有最新的情况，我也将进行第一场的现场连线。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唐冲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省水利厅已经将洪水防御的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三级，湖南交通频道也会持续为大家来报道前方一线的实时动态。湖南省气象台今天8点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昨天傍晚开始，长沙出现今年以来最强降雨，多地雨量突破极值。未来几天我省天气将如何发展？长沙是否还会出现像昨晚这样的极端天气呢？马上连线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蓝明才，请蓝老师介绍最新的天气会上情况。蓝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省包括长沙未来的这个天气走势吧，谢谢。
2: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考虑23到25号了呢，湘北有个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特别是23到24号，也就是近两天的湘西北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26到27号呢，湘北湘中有个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8号雨带南压，我们考虑湘西南有个大大暴雨。29到30号应该整个降水就结束了。全省大部分地区是一个那个天气转好，但是湘西湘南仍然是多一个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么此次过程，特别是23到25号这种强降雨落区是重叠的，然后致灾性强，而且具有一些极端的暴雨的这种特征。而且它是夜雨特征比较明显，就是晚上出现这种暴雨大暴雨明显，所以比较难以防范，所以我们要加强防范这种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河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对这种交通的这种影响。对于长沙呢，未来会不会出现这种极端降水，我们从最新的这种预报来看的话，未来10天是不考虑的。但是目前湖南整个还是处于一个汛期，4到9月份是一个降雨的一个汛期，我们不排除后面会出现这种仍然会出现这种极端性降水。所以也请市民朋友们及时关注这种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
1: 好的，感谢蓝老师的介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也提醒您，汛期内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暴雨、雷电、大风、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等信息。如遇橙色及以上的预警情况，非必要不出行，少出行。暴雨天气下确需出行的以下暴雨天气行车安全提醒请记牢。首先要检查车辆，出行前如遇暴雨，应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以及雨刮器、制动器的状况，及时排除故障。二要控制车速，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双手紧握方向盘，同时打开车辆雾灯警示后方车辆。三避开积水，选择排水能力较好的大路及环线公路 主路避开积水路段，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可以正常通过，涉水的行车需要低速匀速来行驶，否则可能会进水熄火。四、熄火撤离，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到区域高处，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避免水位过高，电动门窗自动锁定，若被困于

0: 于车中，则需要用逃生锤敲碎车窗来逃生。五、高速公路行驶，实时关注的这个路况信息，关注重点山区、河湖边、桥梁、隧道等积水地段，降低速度，打开双闪灯光。如雨势过大，应从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或在休息区停留，待雨势变小后再返回高速行驶。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日前，中央批准高松同志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龚其煌同志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的职务。高松1964年2月出生，在职研究生、理学博士，中共党员，14届全国人大常委、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的17点，2016年5月票房已经超过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8亿元。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8: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暴雨天气确实挺影响大家的出行的。那目前长沙城区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马上连线我们驻守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记者志勤，由他来介绍一下目前长沙城区的路面动态。志勤你好。
4: 小周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此刻呢，通过指挥中心啊，我们21楼往外面看，感觉现在呢天气变得更加的亮一些了哈，感觉应该雨量呢也是在逐渐的减缓当中。此刻呢，长沙城区有一些路段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首先是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另外再来看到河东的南二环线浦原到菊园这一段的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像此刻的东二环线呢，万家坪高架桥啊，包括现在的芙蓉路，基本上都还算是比较好走。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特别关心啊，例如目前长沙城区哪些路段还有积水呢？或者是说有没有交通管制呢？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长沙绕城高速。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在平塘收费站的入口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黄花塘的方向。

0: 因为有积水哈、啊，现在依旧是在进行交通管制当中，请大家特别留意。那刚刚呢，我也和辖区交警取得了联系啊，说目前呢，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的平塘收费站路口这儿呢，是正在抽水当中，所以暂时还是在进行交通管制。另外，长沙城区啊，我们看到像潭州大道的双湖地铁口这里也是有积水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最好是可以避开这一段。还有可能距离中心城区比较远的，像塔山路的威加湾路口以及农工桥这些路段也是有积水，需要大家哈、啊、特别留意。说实话，今天上午呢，我来到指挥中心，发现很多交警，包括啊，不管是咱们指挥中心的，还是说路面给他们打电话的，都说是一夜未眠了，他们都在彻夜的奋战当中，在自己各自的岗位当中。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他们。当然，要特别提醒大家，像今天上午就在9:55的时候，长沙芙蓉区的五一大道的小园路口，包括雨花区的赤岗冲路段都是有积水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是恢复了。例如刚刚在进行调度的时候哈、啊，雨花呢就特别说到，说昨天呢是有6处积水，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恢复正常了。虽然恢复正常了，但是路面上，例如雨花区有28个点位，交警都是在现场加强巡逻的。那此刻大家可能也会担心说，积水会不会导致有停电的情况啊？积水会不会导致信号灯它就不能够正常工作了？这个呢也请大家放心。之前在指挥中心呢也是了解到，目前像长沙信号灯的维护人员呢都已经到岗了，而且交警也表示发电机都已经是备上了，也请大家放心。那么长沙交警呢也加强了和应急部门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目前呢大家都在路面上进行巡逻，暂时来看长沙城区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的，小朱，以上就是我这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感谢知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有任何路面动态也欢迎各位实时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同样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就可以了，有任何的天气路况我们都会通过线上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为大家来发布。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鲜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3湘4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7: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6: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7: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6: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8: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1: 等一个晴天，我们一起去湖南自驾。今天我们推荐了很多湖南的古镇，说句实话，只要是不下暴雨，下着小雨或者阴天的时候，湖南的这些烟雨古镇特别漂亮。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是茶洞古镇，那茶洞古镇什么样的游玩方式是比较舒服的呢？其实就是在古镇旁边，古镇的河流旁边啊，找一个吊脚楼的民宿。我们是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外观是湘西吊脚楼，但里面又有

0: 融合了北京四合院的感觉的一个这样的民宿，到底住起来体验怎么样，价位怎么样，一起跟着芒果旅行家感受一下吧。
1: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茶洞旅游，首先第一点，咱们要把酒店订好。那在这边有些什么特色的酒店呢？除了我们景区里面有很多湘西的吊脚楼，住在江边可以住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住到这边的居民区里面，可以想象跟当地的村民住在一个巷子里面，这种感觉又是一种人间烟火气息十足的一种体验。因为到一个地方旅游，最高级的享受是什么？就是跟当地的村民融合在一起，过一天当地村民该有的这个生活，该有的这个日子。旁边有一位，我觉得今天来到茶洞很不一样的一位体验的一个老板，不能叫老板，也可以说是一个客人。他可能就是因为喜欢咱们茶洞的这个生活方式，选择留在了这里创业。那他是哪里人？他开了一个什么样的民宿？我们先听他的方言，大家就可以来猜一猜他来自哪里的。哎，您好。
3: 大家好。
2: 哎，是这样说的吗？
3: 对对对，
2: 正宗的北京话。
3: 没错。
2: 您北京人？
3: 我是北京的。
2: 老北京。
3: 老北京，土生土长的天桥人。
2: 哦，天桥的。
3: 哎，在天桥住。
2: 在天桥住。那怎么想到来到茶洞来开一个民宿？就是我的印象当中啊，外地的朋友去开民宿的可能云南占了一大把，怎么想到来到茶洞呢？
3: 其实呢，当时来这儿呢，就是因为这儿的安静宁静，就想找这么一个能够让人放松下来啊，能够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一个清静的一个地方，就选择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山有水啊，四季分明，对人的身体啊各个方面调节都是很好的，而且还有很宁静的一个小镇子。
2: 对，就是老板说话的这个语气跟我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比较激动的，对吧？年轻人出来玩嘛，特种兵嘛。但是老板你看，选择在一个宁静的地方，说话都缓慢了一点。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茶洞这么多民宿一定要选这家民宿来录节目。大家知道北京有什么特色的这种建筑？四合院。这家老板是用湘西的吊脚楼做了一个北京四合院式样的民宿，重点是什么？这里的价格180到200块钱一晚。
3: 哎，对对对，我们就是全年都是这个价格。因为呢，我们这个地找了以后呢，它是根据当地的那种吊脚楼的风格，然后正好有这个条件，能搞一个小院子，给大家一会儿一个更放松、更休闲的空间。因为现在大家伙生活节奏比较快，啊，来到这个地方找一份宁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2: 跟大家描述一下，你从景区来到这个四合院，你会经历哪些啊？首先，你会在河对岸，就是重庆的那条小河，河边走过，大概走个5分钟，你会发现有一个山洞。这个山洞呢，就好像我们去重庆的这个防空洞里面吃火锅一样。走个山洞，你会隐隐约约的看见山洞的另外一头是一个小楼梯，楼梯就有一个小巷，小巷走不了一台车，就是一个山缝当中的小巷子。
3: 哎，
2: 这个叫曲径通幽处。突然你会发现有一栋六层楼高的湘西的吊脚楼，全是木头的。各位听这个声音啊，木头的啊，不是那个这个什么混凝土，也不是那东西。这个吊脚楼一进来，哎，一个四合院的这个院子，院子里面摆了一些鱼缸。跟我们介绍一下您院子是怎么设计的好不好？
3: 您看这个进门的时候这儿有一个缸，这个缸呢一般就是风水都有鱼嘛，带着大家伙喜欢看一看，然后放松一下，你静静的看这个鱼在这儿游来游去的，是吧？有一种放松的感觉。然后呢，就这个厅呢，就是按照北京那种老的那个厅堂的房设计的。对，中间有一个八仙桌，八仙桌两边有个椅子，这样的话就等于把小的时候那种北京原有的那个东西按到这儿了，这样就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大家的就是在城市里头那种工作的压力啊，或者那种情绪啊，来这儿可以辗转的释放一下啊。
2: 听老板这么一说，感觉您是个有四合院的人啊，不简单呐。
3: 见过见过。

0: 就是把小时候一些梦想，正好现在有这个条件，就把它能尽量的恢复起来。
1: 好，这是院外的一个样子啊，进来有一个院子，里面有鱼缸，然后养了很多花花草草。进去的大厅就是我们所有的客人进来之后要在这里办理入住的。
0: 对，
1: 里面有什么呢？第一有鱼缸，第二还可以自己生火，自己烧柴的一个壁炉，
0: 对，
1: 然后可以取暖。
0: 尤其到冬天来是很好的，因为我引进了这个壁炉呢，很适合湖南那个地方。
1: 啊，因为这里确实比较湿润嘛，
0: 潮湿潮湿，冬天阴冷阴冷的，
1: 所以
0: 这个壁炉以后，哎，大家伙看着这个壁炉燃烧的这个真火呀，现在这是真的用柴火烧的。哦，
1: 就是很多人呢去住民宿，稍微便宜一点点的啊，我们这个价位来说，其实湖南像湘西的山区，它那个被子啊，你觉得不干燥，总觉得哎晒不干一样，睡着就不舒服。但是有壁炉，通过在我们这个民宿里面就感觉哎暖和，睡着就香。
0: 见到火，它就心里就是暖和的，
1: 就旺
0: 啊，就旺了。
1: 哎，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酒店的房间，看大家住的房间怎么样。首先啊，我会发现这房间挺大的吧？
0: 得嘞，是不小，这个应该是在这儿哈，算说房间是比较大的了。
1: 这得有40个平方左右了，我感觉。而且这个房间带了一个露台，这个阳台呢，您就可以看到底下的这个大院子。
0: 这个小院，小院，这个院子还咱就叫它小院得了
1: 啊，小院。然后呢，床铺也是木头的啊，
0: 就是纯实木的，
1: 纯实木的木头，包括顶吊的顶上不是直接刷一层白漆，也会有木头的这个装饰。然后包括您的床后面的这些摆件，还有一些湘西我们这些土家族也好，苗族也好，苗族啊的这些特色在里面。哎，就感觉我是来到湘西了，我是来到我们茶洞景区了，这边的住宿就完全能够体验出来。
0: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哎，再说一下价格，就是这个房间2张床40个平方带阳台，还带一个洗手间，而且门都是实木的。
0: 这个价格我是全年的不分淡旺季，我是统一的价格，180块，
1: 180块钱、
0: 哎、包停车。
1: 好，还包停车。那大家想看到这里的视频吗？想知道这家民宿的具体定位吗？想看到这家民宿的这些照片视频攻略吗？方法很简单，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有个二维码，你扫码加入我们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小卢就把这里的攻略视频定位全部的都发送给您。
2: 师傅，嗯，老师，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1: 连续的下雨天，很多人的鞋子总是湿乎乎的，比如说想透气穿一个运动网状的一个鞋子，结果的孩子打得架湿的，袜子也打得架湿的，对不对？穿个凉鞋呢，遇到水这个湿滑还磨脚跟，穿雨鞋出门太随意，上班根本拿不出手，这种连绵的下雨加闷热天，哎，穿洞洞鞋就刚好，卡洛驰的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脚湿闷臭，还能够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自己的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只需要139元，成人34-46码，儿童25-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还限量赠送装饰用鞋花，前500名下单即得。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累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只到手只需要299元。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金芒果三个字啊，输入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湖南交通频道自己的商城来购买了。这里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暴雨出行对在路上的朋友也是考验，我们联动权威部门及时发布最新的天气路况动态，在路上我们发起雨天互助模式，无论你行驶在路上还是在路边躲雨，只要看到哪条路积水严重，哪个桥洞走不了了，麻烦花几秒钟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个消息，或者直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应急服务热线96218，哪怕只是简单报个路名或者拍张照片发过来，都是在帮更多的朋友避险避坑，广播里的信息快一秒，路上大家就更便利了。先谢谢大家的热心，更多暴雨应急资讯请锁定关注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1: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0: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1: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0: 今天咱们的节目主要介绍湖南的一些古镇，下面我们要去到怀化新晃县的龙溪古镇。这是一座有400多年历史的古镇，位于吴水河畔，曾经是沅水上游的三大码头之一，也是湘黔边境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素有黔首楚尾夜郎根的说法。现在走在雨中的龙溪古镇，踏着被磨得发亮的青石板，能听到清脆的足音，还能够看到高耸的烽火墙和那些见证昔日繁华的古商号建筑群，这就是时光给我们留下的真实的礼物。那龙溪古镇有些什么样的体验呢？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一站三湘泗水，带各位走进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个字，想象一下，这个地方叫夜郎啊。夜郎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这一站咱们到哪里了，有些什么新奇的体验，好不好？这个夜郎在哪
2: 啊？夜郎呢，就是说夜郎在哪儿呢？它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就是汉武帝的时候所讲到的这个夜郎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行政单位，在唐太宗的时候在这里设置过夜郎县，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李白的一首诗写给他的好朋友王昌龄，王昌龄被贬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怀化地区的洪江，也就是当时叫龙标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其中提到：“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哎，这里提到了夜郎，夜郎就是我们这个位置了。
0: 哦，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位于怀化市的新晃县
2: 啊。对，新晃侗族自治县现在是是这样的啊，因为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县嘛。
0: 那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景区叫什么
2: 啊？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龙溪的，这叫驿馆驿站啊。因为当时呢这是
0: 说古镇吧
2: 啊，这是龙溪古镇啊，这是龙溪古镇。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龙溪古镇啊。龙溪古镇呢它是4A级景区4A级啊。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里面的一个驿站，当然这个驿站的历史比较悠久了，明代就有。
0: 哦，跟各位先简单讲述一下这个龙溪古镇的感觉，它区别于早两天我们各位介绍的那些侗族的那种寨子，它这个有点像那种江西方面的那种江湾呢，有徽派建筑在河水边围在一起的一个青石板路的一个像一个小城一样的这个古镇，这个就是咱们龙溪古镇。那游客来到这里基本上有些什么样的游玩方式和体验方式呢？
2: 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刚才这老师说的很对，就是说这里确确实实是当时江西人在这里进行过经营和这个投资啊和开发。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因为码头啊，前面的吴水河啊是沅江流域的一个重要的支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很多的贸易呢都在这里发生啊，因此呢这里的这个商贸活动呢是非常的这个繁盛的。
0: 整个这个龙溪古镇的面积有多大？
2: 整个龙溪古镇的面积我们现在所见的都只是这个叫做冰山一角啊。曾经最多的时候我说一个概念嘛，就是说在抗战的时候这个地方有差不多将近3-4万人。
0: 3-4万人
2: 啊？对，抗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多，而且呢商号呢多达3000多家啊。就是说现在我们过来看，可能就是说让超乎我们任何人的想象。这件事情当我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呢，我也是很怀着质疑的态度。但是后来呢我找到了就是写这个书的这个老师，他是真真实实的有平面图啊，这个平面图还在这个社区里面还有啊，他把那个平面图给捐赠了，就说他有一个平面图，我们一看啊有那么大。所以说现在我们看的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随着这个河运的这个衰落，所以说码头呢也慢慢的怎么呢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现在的人呢也看着少了，所以现在看着就是怎么讲呢，叫做有点这个萎缩了。
0: 现在都去机场的免税店了。

0: 啊，对了，大家都不在，所以说这个就不在。但是呢，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呢，就是说，首先第一个，这里安静，人少好嘛，安静，不闹腾嘛。还有一个呢，这里虽然人少，但是这里呢是原住民多，在这里居住的都是本地的老百姓。
1: 所以它能区别那些商业的古城、古镇，不是这个门面、那个门面去体验，是一些什么？
0: 所有的店铺呢，都是本地的老百姓，他们自己呢就是赖以谋生的一个方式。
2: 那龙溪古镇有哪些必打卡的地方呢？接下来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那如果我是游客，我第一次来，哪些地方我是可以逛的，你推荐的？
0: 我们可以到书院去看一看。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书院为什么要看、啊、书院这里是200年的历史啊，这可以说是这个龙溪古镇的文化的这个之根啊，在这里。再有一个呢，就是这里呢有二六军团的长征的司令部所在地，还有二六军团的一个陈马纪念馆，就是跟红军啊、红军长征有关的红色文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里呢是联大西迁的旧址啊，西南联大西迁，在这里有很多的这个遗址都在这里。
1: 我看到门口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碑
0: 啊，对、那个、
1: 上面写的那个难度，
0: 那个石碑难度记忆，那个难度记忆呢，就是参与过联大西迁的一位老人，今年108岁啊，吴大昌先生，他是这个院士，也是呢这个坦克方面的专家啊，就是说他现在是可能唯一的还健在的联大参与过西迁的同学了啊，老师们应该都不在了啊，唯一的他108了嘛啊，而且联大的学生里面的最有名的现在就是杨振宁先生，对吧？杨振宁105了，但杨振宁呢没有参加过西迁，他两个有区别啊，有区别啊，就是说呢在河边那个难度记忆，这是他今年为我们古镇题的字。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在那里立呢？因为那个地方呢也是联大从我们这里往贵州出发的一个出发地，那个地方还是呢闻一多先生曾经在那里进行演讲的位置啊，闻一多先生到过古镇。
1: 联大西迁包括现在的这些北京大学，它跟现在咱们的这个古镇和书院有过一些联动吗？
0: 有这个互动还是比较频�繁的。因为怎么说呢，在18年的时候，北京的北大的百年校庆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分会场啊，当时在书院举行了这个一个，就是说有仪式，也有呢就是说讲课，讲述了这个联大西迁的这些故事。因为怎么呢，因为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嘛，所以北大校庆就一定会纪念这个事儿。同时呢，这个北大的跑团的校友们还和新晃的跑团一起呢从新晃跑步进入贵州啊，完成了这一项仪式啊，这是北大的。清华的互动也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清华大学的当年的这个建筑系的教授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大师呢都在古镇住过，那么他们后来的这些学弟们都来到这里瞻仰评调过这个事儿。而且呢，这个清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叫重走西南联大长征路的一个活动，自发的，每年都会走一遍，每年都会走一遍。两次到了这里呢，都是我们跟这些老师们都是有过这样的交流，2年在疫情期间他们也没有停过，都从这里走过的，这是一个。
1: 好，那作为一个游客，来体验您刚介绍的书院，那其他方面，比如说我来逛这个古镇，我肯定有很多小商铺啊，是吧？对，您是本地人，你推荐一点。
0: 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走到一个地方，作为人民群众，我们最关心的是到哪里。吃喝玩乐，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玩这个吃喝玩乐呢。首先我先告诉大家，这里有民宿可以住民宿的这个风格很有意思有这种接近于现代的，也有呢这个传统的。
1: 住在古镇里面
0: 住在古镇里面，住在古镇里面，早上你一起来，你就可以听到这个什么呢，叫做是隔壁的鸡犬之声相闻就这样的人间烟火气息，这是一个
1: 狗吠深巷中
0: 对，就是有这样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里呢还有一些老房子可以看，比如说像若水居，还那是我们公司重新修缮了 啊，他那里呢曾经是这个

一个油耗，也是呢这个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驻地啊。还有呢，就是说现在呢，它那里还是一个这个文化活动交流的一个地方啊，有一些作品可以展示，可以看，这是可以看的，书院也可以看。然后这里呢还有什么？

0: 是喜欢安静的，我们就在古镇上逛一逛呢，溜达溜达呢，然后呢，回到民宿去休息休息，喝喝茶。
1: 那我们自驾去到龙溪古镇，除了古镇里面有东西玩，龙溪古镇周边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呢？接下来一起再来了解一下吧。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0: 如果要是还想去周边呢，我们这周边的景观也非常的好。
3: 串联一下有些
0: 周边的景观，首先有夜郎大峡谷。对于喜欢徒步的身体好的驴友们，那是非常 OK 的啊。
3: 他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0: 啊？夜郎大峡谷怎么说呢，它有差不多有接近20-30公里，如果要是走完的话，那是很要一些体能的。但是呢，那里面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叫做我们这边叫做是一个喀斯特地貌啊，非常明显的这种可以看到这种叫做地质变迁的一些这个沧桑，可以看得很清楚。再一个呢，那一带的地方呢，还是什么呢？还是以前的这个屯堡，所谓屯堡是什么呢？就是以前这里有驻军，驻军那里的就还看得见以前那种碉楼屯堡都还在的遗址，是不是都还看得到这个？而且这里呢，曾经发生过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在，明清的时候都有这种农民起义，就是说和朝廷作战的这些古战场，一路上都可以看到这些。就是说这当然说这个需要有当地的这些有经验的人呢带着大家去玩去逛，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附近呢还有一个雁来寺，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佛教文化比较兴盛。好，看完雁来寺呢，那里也可以看一看。然后我们如果要是不怕路远，你还这附近还有温泉距离这里30公里还有温泉也就是说这里的自然风光呢确确实实呢就是说非常的好，只不过就是说呢了解的人不多，比较适合呢就是说我们自驾呀，或者说是周末的亲子游啊，还有这个学校的研学呀，是吧，还有这个驴友的探险呐，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
2: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芒果旅行家提醒您，广告之后见。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这下雨天气对道路交通的影响还是挺大的。那目前长沙城区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哪些路段比较繁忙？哪些路段可能会有一些积水？接下来马上连线一下我们正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记者志勤，由他带来一下目前长沙城区的路况综述。志勤你好。
5: 小周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志勤依然是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指挥中心终于有时间打到了我们的这个指调大队的副大队长陶山警官。陶警官呢从昨天晚上一直就在指挥中心进行调度，说实话你看我已经连线了两次了，但是我看到他的情况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奔跑，不停的接电话，不停的调度当中。我特别想问一下陶队，此刻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长沙城区的交通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这场暴雨对于长沙城区的交通又有哪些影响？最新的情况，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那目前最新的情况呢，经过我们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的努力呢，目前长沙城区的这一部分的话是已经没有受积水影响的这种主次干道了，应该来说是行驶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
5: 嗯，
6: 就是 堵的地方还是平时。

0: 是就是压力比较大的环线啊、高架呀、啊、这些，但是不是积水的影响，这也是我们昨天晚上所有人一起的努力。
1: 一起努力的结果哈，说实话，我相信可能除了你，可能还有很多跟你一样一夜未眠的这个交警同志。你呢，可能是在指挥中心调度，那可能还有很多是在路面来进行一个交通的疏导，一夜未眠。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强度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有多大的一个意义？因为我现在看你精神状态，可以说是打了鸡血一样的哈。那目前来看，对于长沙城区之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通行情况，你觉得这个也是得益于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努力？那么目前来看，长沙城区的情况还不错。那么对于我们的驾驶人来说，是不是也有相应的一些提醒？
2: 好的。那就就请各位驾驶人朋友啊，我还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从昨天应该是从上午开始，我们接到了这个气象预报之后，我们所有的预案都启动了，全警全部都投入了。你刚刚讲到我们调度，因为刚刚徐队长在开视频调度会的时候，我特别想分享，我从镜头里面我都看到几个大队长他们那个黑眼圈，就是能够。我从
1: 熊猫眼。
2: 我从镜头里面我都能够看到了，所以有时候对我来说年轻嘛，然后熬几个通宵嘞，暂时还是受得住的。然后只要大家真的能够平安，我觉得就是很值得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尤其是我昨天看到那个大暴雨的时候，我觉得我宁愿在这里就是工作，然后能够服务到大家，我也不想去感受那种被困在路上的那种窘迫和那种慌张。然后我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因为我昨天真的是看了太多的镜头，看了我们自己，也看了我们的群众。然后我就希望以后像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啊，因为我们虽然做了很多很多充足的准备，我们所有的警力都全部都扑上去了，包括我们和可能和市直层面的其他的街道啊、政府啊都做了人车前置的一些准备，但是可能也没办法做到100%。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准备的地方，如果你能看到有警力或者有其他人员在指挥的时候，能够就是去服从的指挥，是吧？就是你要掉头啊，这个其他的情况就不要就
1: 再往前冲了。
2: 真的不要再往前冲了。我们警力，我那时候看着我们警力一台一台的车去拍着，然后喊指挥他们掉头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他们身上肯定就是没有一片。一丁点干的布肯定是没有的，就是即使穿了雨衣或者怎么样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有余力或者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状态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相互做一个提醒，因为尤其是你在积水的最前端的那个车，你已经到了最积水的那个边上的话，最好就是能够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提醒后面的人，然后及时的进行一个撤离掉头，然后大家一起设置警示标志。我觉得就是人多力量大，然后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相互帮助嘛，因为
1: 都是城市的主人哈，希望大家多发挥主人翁的精神。所以呢，过多的关于他们的辛苦呢，我们也不再做过多的赘述了。但是，就像刚刚我们的陶山警官特别说到的那样，他说他年轻，哪怕多熬几个通宵，他也不希望有更多的群众困在路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防微杜渐，就是说遇到有大暴雨这样的红色预警的情况，请大家呢就尽量不要开车出门了，或者看到前方有警力，或者说前方地势比较低洼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及时掉头。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陶山警官哈。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3: 感谢知青和陶警官从前方发回的提醒和报道。那有更多的道路交通的状况实时更新，也欢迎各位随时锁定关注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
4: 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者连续性降雨超过城市的排水能力，就会造成地表积水。当积水过深、范围过大，影响城市交通、居民生活和生产活动，就会造成城市内涝。地势越低洼的地方，越容易发生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长沙市城区防涝排渍工作办公室、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暴雨来临，人员活动及车辆停放，请尽量避开以上区域，以更好地保障安全。
5: 欢迎光临。
6: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的孙燕姿出道了4年，因为高强度的工作陷入身心疲惫的时期，萌生了停下脚步找回自我的想法。 The Moment 就是她对这段人生节点的直白记录。她在访谈当中说，当时面对要不要暂别的纠结，她希望用一首歌把心里的话唱给自己的歌迷。这首歌由著名的词曲人陈忠义而创作。这一刻回头看见自己，这一路的风景，百感交集的我，也精准戳中了他对于过往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忐忑。 The Moment 就像他暂别的告别信，面对选择总有些纠结和勇气。而当2年之后他回归到歌迷的视线，重新演唱这首歌时，带给歌迷的是源源不断的惊喜。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来，首先看到的是高速方面的情况。长长的北线高速黄金源收费站附近以西5公里的地方，西往东的方向，因为辆小车起火，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还有就是包茂高速怀化西收费站附近以南2166公里处南往北，因为辆大件运输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正在现场处理。还有全南高速的889公里处往西的方向，一台大件运输车也是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和部分的行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最后来看到徐广高速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27公里处往北的方向，有两车刮擦，占用了应急车道。
1: 长沙市城区防涝牌子工作办公室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驾车出行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要保持距离。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应急锤和5斤工具箱可以帮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门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容易破碎的位置，当遭遇车辆溺水时，可以尝试敲击这些部位。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5: 我是记者张宁，
6: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4: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0: 5月16号。雨水集中期以来，湘北、湘中累积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极端性强。常德、怀化、邵阳、长沙、湘潭多地先后出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到28号，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强降雨落区与前期常德、张家界、怀化北部、益阳等地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省气象局办公室、减灾处、观测处、预报处、省气象台、气候中心、气象数据中心、气象服务中心、气科所、标校中心等单位立即进入了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状态。未来几天，我省天气将如何发展？常德石门天气情况如何？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唐冲从湖南省气象局以及常德市气象局了解到了最新的气象预报。接下来马上连线一下唐冲，由他来介绍一下。唐冲，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冲。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仍然是在石门县的南北镇的镇政府。那我也是从常德市气象局和湖南省气象局了解到了一个最新的天气预报。首先是来自湖南省气象局的消息，它气象局是预计石门县今天晚上将开始降雨增强，未来3天累计雨量是在50至80毫米，局地可能达到120至200毫米，需要重点关注。第二个就是今天晚上开始，雨带北台到湘北地区，叠加常德北部、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北部等地，前期降雨量已有200毫米以上，致灾风险极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加强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第三个，谨防突发性降雨、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和雷雨大风的不利影响。那第二则消息则是来自常德市气象局，那根据最新的一个气象监测显示，今天晚上将会有一个大雨的一个天气，也就是白天是阴天转阵雨的。那我目前现在上中午的12点钟，目前整个天空是一片阴天，时不时会有一点太阳露出来，但是呢到今天夜间将会暴雨到大暴雨，南风2至3级，22到24、27度。那明天呢也是一个暴雨的天气，后天将会转为大到暴雨，南风是转北风3级，雷雨时瞬时阵风将达到8至10级，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那我在现场看到，目前整个的相关的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为今天晚上的一个暴雨天气做相应的一个准备。那接下来我也会前往到一个临时指挥部来为大家发回现场的第一情况。好的，主持人。
0: 感谢唐冲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昨晚到今天凌晨，湘潭市遭遇了强降雨的天气。据气象监测，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了71.8毫米。

0: 雨势猛，强度大，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及铁路桥涵积水迅速上涨。湘潭城管部门紧急出动，对城区积水点进行了处置。更多详细情况来连线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湘潭交通广播记者胡娟，由她来介绍一下。胡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由于昨晚到今天凌晨呢，湘潭市是遭遇了强降雨的天气呢，然后在这情况发生之后，我市的城管执法局的市政维护管理处呢，是第一时间启动了我们城区防汛防涝的应急预案，出动了全体的人员，然后通过远程启动抽水泵、打开雨水壁子、清理堵塞物等方式呢，加速排涝。针对像我们建设北路桥涵、高新铁路桥涵以及书院东路、一环路等易积水低洼路段呢，我们应急队伍是彻夜值守。目前呢，严重的积水点已经临时封闭了一个交通，确保行人车辆的安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5:30，我们城区共是出现了20处积水点，在连夜处置之后呢，已经成功退水10处。其中建设北路、高新路、连城大道、韶山西路、潭州大道、车站路的草堂路口以及滨江中路、芙蓉大道长兴局的路段呢，目前仍在积极的处置当中，市政人员呢正在全力抽排。另外呢，我们全市的物业小区、建筑工地以及既有房屋呢，暂时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的报告。好的，主持人，我们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胡娟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也提醒您关注暴雨洪涝避险自救措施。一，如被洪水围困在室内，应立即爬到衣柜等高物上，如能及时逃离室内，则应攀爬到房顶、高墙等处呼吸并等待救援。二，在地铁站、地下商场、地下停车场等公共场所遇暴雨洪水倒灌的时候，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迅速转移至高楼层或室外地势较高的地方。三，遭遇暴雨突袭时，不要在有洪流或者较深积水的道路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下水道、地坑等危险的坑洞。四，不得贸然穿越积水的涵洞、沟渠和河道，身处野外或道路时，应注意周围环境，避开可能发生的滚石、滑坡、泥石流、溃坝、泄洪地段。第六呢，开车外出遇到暴雨洪水袭击导致车辆熄火的时候，应立即弃车到安全区域躲避。第七，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切忌冒险涉水，遇水深或有积水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不可盲目强制通行。八，当洪水把你困在车内或者车外积水不断加深的时候，要及时弃车逃生，必要时应用尖锐的物体破窗逃生。九，如不慎落水，要屏住呼吸，放松肢体，尽量保持仰卧姿势，将口鼻浮出水面呼吸，设法游到水边逃离。第十，如被洪水卷入，尽可能的抓住树木、木盆、塑料板等各种漂浮物，利用一切能增加人体浮力的物品进行自救和逃生。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家林草局的消息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的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的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的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教育部等四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小猪，下档再见。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夏天蚊子真讨厌，
7: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6: 室内吸烟要不得，
7: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8: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0: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五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欢迎各位走进湖南交通频道的自驾周末。当然咱们这个自驾周末应该是个简写啊，简称应该是下个周末去自驾啊。这个周末就可以先听听攻略，听听介绍，毕竟这个周末天气不蛮好啊。那其实在现在呢，湖南的很多景区也是发布了闭园的一个提醒，各位可千万别跑空啊。如果小孩吵着我就是要出去玩，要告诉大家啊，先要查一查这个攻略。因为现在的这个天气呢，很多景区是不对外开放的，他们分别是，你看长沙的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就发布了紧急提醒，最近主汛期到，各景区已经进入到了警戒模式，极端天气非必要不入园，晴了再约，安全第一，若遇暴雨或者六级以上的大风等恶劣天气，将直接临时闭园，立即有序疏散游客。长沙的百乐园5月22号也发布了临时的休园公告，游乐园、动物园临时休园，酒店、餐饮预约接待。常德石门龙王洞景区发布了景区的闭园公告，自5月22号起暂停对外开放，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还有常德石门霞山景区发布了临时的闭园公告，霞山景区相关的人文景点霞山寺、闯王陵、霞山国家森林公园等自5月18号起暂停对外开放，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还有株洲河吕石峰仙森林康养基地也是发布了临时的闭园通知，自5月21号起临时闭园，具体恢复营业时间另行通知，提醒各位不要跑空了。

相信大家现在关心的不是哪里更好玩，而是最近的天气怎么样。要跟各位说一下，5月16号雨水集中期以来呢，湘北、湘中累计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极端性强，常德、怀化、邵阳、长沙、湘潭多地现货出现了特大暴雨。预计今天到28号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强降雨落区与前期常德、张家界、怀化北部、益阳等地高度重合，致灾风险极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省气象局办公室、减灾处、观测处、预报处、省气象台、气候中心、气象数据中心、气象服务中心、气科所、标教中心等单位立即进入了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状态。如果各位打开朋友圈或者打开各个平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发市政、环卫部门、交警在各个路段坚守岗位，及时处置路面积水，暴雨中他们坚守的一些画面。所以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这些环卫工人，送给这些市政工人，送给这些交警朋友，叫 I am yours。 本来这首歌的原本的意思是一首爱情的歌曲，这个男生说啊，我属于你，我是你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I am yours， 我属于你的这首歌应该送给这些在暴雨当中为所有的车辆指导他们通行，帮所有的积水路段清空那些堵住的一些垃圾的这些人，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了市民，所以这首歌要送给我们所有的正在暴雨前线工作的人员。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的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成下单吧。
4: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5: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6: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森中有林》。
7: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8: 谁给我娘儿偿命？
6: 恨海晴天这4个字啊，说出来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会想到琼瑶剧里面花样男女满眼泪水执手相望，那这4个字放在于和伟和高圆圆的身上怎么这么奇怪，但是又这么合理呢？于和伟在电影《森中有林》里饰演了一个下岗的狱警，高圆圆是他的旧爱，也就是俗称的前任，旧爱重逢，暧昧涌动，也藏着

0: 致命的秘密。预告片里于和伟拿着枪抵着高圆圆，说了那句他欠我们家一条命，让原本只差一点点就能够相守的两个人从爱人变成了仇人。
1: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0: 这部电影《森中有灵》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在豆瓣当中的评分高达8.8分，曾经拿到过2022年度中篇小说奖。一直以来啊，这个改编的呼声就很高，不得不说创作者胆子也是很大的。郑执他是原著的作家，又是电影的导演，还是电影的编剧。作为作家身份来说，郑执呢和双雪涛还有班宇并称东北文学三杰。森中有灵是郑执从作家编剧转型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原著的书很生猛，他本人也是带着一股不怕事儿的生猛劲儿啊，他自己写的书自己拍，而且呢是全沈阳实地取景，亚明市场、万顺啤酒屋，连着那辆破旧的道奇驴，都是他从小就非常熟悉的东西，可以说是含沈量满分。这个沈啊是沈阳的沈，这种代入感不是那种搭出来的场景可以比的。当然作为影迷，我们更关注的还是主演们。高圆圆哎，居然都演妈了，从《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到《咱们结婚吧》，到电影《搜索》，高圆圆一直在尝试突破。在这一部《森中有灵》里，她大波浪大红唇，像一朵盛放的花，又艳又狠又幽怨，浓烈的像火一样，人称致命女人，用眼神就可以杀人。而于和伟就不一样了，于和伟是一个隐忍又破碎的状态，满脸都写着中年男人的苦。
2: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1: 时间不长。
3: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1: 我，啥人呢？我跟谁都无所谓。
0: 于和伟和高圆圆都是中年人，中年人看待人生有自己的深情啊。电影的时间跨度1997年、2005年、2025年，三个春天串起了近40年的恩怨，三对爱人演绎出了截然不同的爱情模样，不同的深情，不同的唏嘘。电影中的东北人对于感情是重重的拿起，轻轻的放下。在我看来，爱情它本身就是奢侈品，能用电影来打动你的爱情也是。祝你能够在伤口里，能够在电影里获得继续往前走的勇气。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森中有灵》定档5月23日。
4: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5: 奥利弗·基特里奇，伊丽莎白·斯特劳特作品精选。不管生命中可能要承受些什么，人们还是要有庆祝的冲动，因为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生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6: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0: 看一看咱们的湘 BA， 今天晚上永州市体育馆常规赛第六名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第三名的湘潭队，三局两胜制，首战即生死战。还记得常规赛永州主场74-79憾负湘潭的旧账吗？季后赛永州翻盘湘潭队的最好机会来了。今天的19: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将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要提醒各位，省会长沙的东二环线杨家山双向车行缓慢，韶山路的香樟路口北往南的方向同样是车行缓慢的状态。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孙燕姿的《我怀念的》，这首歌也送给大家，相信我们大家共同怀念天晴的长沙，微风拂面的长沙，绿树成荫的长沙，希望暴雨的天气赶紧过去，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阳光，一起去周末自驾。

喜欢体育，特别是喜欢足球的朋友，今天凌晨应该是看了一场决赛吧。那今天凌晨一点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 U17 是对阵日本 U17， 上半场李健太福、藤斋翔、原北镇破门，下半场万象扳回一球，赵松元点射建功，最终中国 U17 是2-3不敌日本 U17， 获得了本届 U17 亚洲杯的亚军。这场比赛央视有直播解说啊，主持人是贺炜。在这场比赛结束以后，贺炜也是哽咽结语啊，长城也曾是山上的石头，但他们因共同的信念粘成了脊梁。其实获得亚军并不是输掉了一场比赛，而是淘汰了很多对手，赢得了很多比赛才获得了这个亚军。当然让我们更加欣慰的是什么呢？是中国 U17 凭借这一次亚洲杯的这个表现，是打进了世少赛，也就是可以跟世界上所有的 U17 的这些好的球队一起来比赛。中国与西班牙、摩洛哥和斐济同组，争取年底我们再干一票大的啊！这场世少赛世界杯将会在卡塔尔举行，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 U17 的少年，叫《追梦赤子心》。中国足球的未来，希望是你们点亮的。

请您每座下穿通道车型方向的入口处都悬挂有积水提示牌，驶入下穿式通道时一定注意前方积水情况，可以通过积水提示牌、积水警戒线、水位标尺及时了解下穿通道积水情况，评估自己车辆。

0: 豪生。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接下来入歌曲叫《看不见的地方》，也希望各位开车行驶在路上，遇见这个水比较深的地方看不见啊，看不到岸，你就千万磨得到了一个雷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者连续性降雨超过城市的排水能力，就会造成地表积水。当积水过深、范围过大，影响城市交通、居民生活和生产活动，就会造成城市内涝。地势越低洼的地方越容易发生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长沙市城区防涝排渍工作办公室、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暴雨来临，人员活动及车辆停放，请尽量避开以上区域，以更好的保障安全。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中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从昨天晚间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早间的这场长沙的暴雨啊，也是洗清了整个城市当中所有的尘埃。还好这会儿已经雨过天晴，大家呢是可以放心出行。行驶在路途当中，如果遇到任何的路面交通通行情况，路面积水或者哪个地方呢有这个树木的倒塌情况，大家第一时间向交通频道取得联系，向我们来反映，96218-0号键，我们随时在线。提醒朋友们，在徐广高速的争相收费站附近以北84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非常的缓慢。徐广高速争相收费站附近以北84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交通通行非常缓慢，再次提醒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8: 我是记者张宁，
9: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你们旁边。
5: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7: 昨天晚上长沙经历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气象部门先后发布了橙色、红色预警，为应对暴雨恶劣天气，保障长沙市民交通出行安全，长沙公安交警全员上路，全力投入到迎战暴雨的战斗当中。目前来看，长沙城区的通行情况是良好的，没有受到积水影响的主次干道。为了保障大家的顺畅出行，长沙交警采取了哪些措施？暴雨天气下出行，交警部门又有哪些提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调大队副大队长陶山的介绍。
10: 还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从昨天应该是从上午开始，我们接到了这个气象预报之后，我们所有的预案都启动了，全警全部都投入了。你刚刚讲到我们调度，因为刚刚徐队长在开视频调度会的时候，我特别想分享，我从镜头里面我都看到几个大队长他们那个黑圆圈，就是能够
11: 熊猫眼，
10: 对，我从镜头里面我都能够看到了。所以有时候对我来说年轻嘛，然后熬几个通宵雷，暂时还是受得住的。然后只要大家真的能够平安，我觉得就是很值得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尤其是我昨天看到那个大暴雨的时候，我觉得我宁愿在这里就是工作，然后能够服务到大家，我也不想去感受那种被困在路上的那种窘迫和那种慌张。然后我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因为我昨天真的是看了太多的镜头，看了我们自己，也看了我们的群众，然后我就希望以后像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啊，因为我们虽然做了很多很多充足的准备，我们所有的警力都全部都扑上去了，包括我们和可能和市直层面的其他的街道啊、政府啊都做了人车前置的一些准备，但是可能也没办法做到100%。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准备的地方，如果你能看到 有警力或者有其他人员在指挥的时候能够就是去服从的指挥，是吧？就是你要掉头啊，就其他的情况就不要
2: 就再往前冲了，
10: 真的不要再往前冲了。我们警力，我那时候看着我们警力一台一台的车去拍着，然后喊指挥他们掉头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他们身上肯定就是没有一片一丁点干的布，肯定是没有的，就是即使穿了雨衣或者怎么样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有余力，或者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状态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相互做一个提醒。因为尤其是你在积水的最前端的那个车，你已经到了最积水的那个边上的话，最好就是能够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提醒后面的人，然后及时的进行一个撤离掉头，然后大家一起设置警示标志。我觉得就是人多力量大，然后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相互帮助嘛，因为。
7: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调大队副大队长陶山的介绍。昨天晚上长沙也是突然遭到了暴雨侵袭，长沙市城区防办工作人员通宵达旦保障城区安全。具体情况马上为大家连线记者洪伟。洪伟哥，
8: 哎，你好，武山，大家好。那截止到今天的早上8点呢，长沙城区的平均降雨量是达到了137.3毫米，那累计降雨量啊最大值呢达到了234.3毫米啊，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了74.9毫米每小时，这是今年以来啊最强的一轮降雨的过程。那长沙市城区防办呢，就在今天的0点啊，经过防汛的会商呢，将城区防涝排字的应急响应啊提升到了2级。长沙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啊，在长沙市城区防办呢也是坐镇指挥啊，各级部门、街道负责人也是深入一线督战。截止到现在呢，长沙市区两级城区的防办一共出动了抢险人员435人次，防汛抢险车辆呢4065台次，长沙城区的50座的排字泵站啊开机181台次，排字量约为615.39万吨。长沙城区啊一共出现了40处的积水点啊，现在呢已经全部的处置完毕了。我们看到现在天气也放晴了啊，长沙城区呢一夜之间啊，这个虽然经过一轮最强，今年最强的一轮降雨，但是现在整个城区啊现在通行非常的正常，然后呢也没有出现啊这个有积水没有排干的一个情况。

0: 况了。目前来说，这个排字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长沙城区啊，这个没有发生积水导致的一个人员伤亡以及重大财产的一个损失，真的是谢谢大家的齐心协力的一个协作。一夜之间啊，长沙城区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到现在呢一切正常，这也是辛苦大家啊，这个通宵达旦的工作啊，全力的一个付出，我们再次向他们表示致敬。吴帅，
1: 谢谢宏伟哥，非常感谢。真的啊，经过一夜的奋战，清晨的长沙路面畅通无积水，而此时此刻天空已经放晴，大家呢可以把这心啊放到肚子里去了。此外，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唐冲目前呢仍然是在石门县南北镇，那他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冲。那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常德市石门县的南北镇的镇政府。据我现场的了解呢，目前整体的情况较为良好，那包括天气啊，天气今天早上也是出了太阳了，那出太阳就意味着水位将会逐渐的退去，那目前各方力量仍然是在做各方的一个准备。记者也了解到，之前通过紧急的抢修、应急保障等方式，是截至到21号，石门县是没有通信全阻和电力中断的行政村。截至到22号，也就是昨天的下午4:30，湖滨山镇和南北镇的剩余的被困的70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包括我昨天也是前往了位于南北镇的一处居民的临时安置点，那里是一家民宿临时被改为安置点，在那里住有14位被困的群众，目前整体的生活状态都是比较好的，那里有吃有喝，也为被困的群众发放了一些保暖的衣物被子。那全省累计设置是集中安置点376个，共安置了9769人，累计分散安置了是47866人。目前设置的安置点是97个，共安置了2838个人。那其中在石门县累计设置的集中安置点是一共有24个，1287人，累计分散安置是有3001人。还有一个最新的气象预报，在23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常德西部有暴雨，那其中桑植、石门有大暴雨，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石门县会有大暴雨的天气，那我们今天仍将守候以待。
1: 非常感谢唐冲的报道，我们也同时继续关注。刷新一下气象部门的最新消息，昨天8点到今天9点，长株潭区域局地大到暴雨，像长沙的岳麓、宁乡、湘潭雨湖区部分地方大暴雨，全省平均的降雨量呢是11.1毫米，最大为长沙市57.8毫米，点最大降雨是长沙市岳麓区的韩浦镇，韩浦站240.5毫米。今天湘江支流的晋江河将会出现超保洪水过程，24到25号，湘江下游、沅江中游、澧水流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7米的洪水过程，警惕沅江支流的酉水、蒙洞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大家关注暴雨洪涝避险的自救措施。如果呢是被洪水围困在室内，那么应当爬到衣柜等高物上；如果能够及时逃离室内，则应当攀爬到房顶、高墙等处呼救，并且等待救援。如果是在地下室或者呢像地铁站、地下商场、停车场这些公共场所遭遇到了洪水、暴雨倒灌的时候，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迅速转移至高楼层或室外地势较高的地方。遇到暴雨突袭时，不要在有洪流或者较深积水的道路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下水道、地坑这些危险坑洞，不能够贸然穿过积水的涵洞、沟渠和河流。如果身处野外或者道路时，应当注意周围的环境，避开可能发生像滚石、滑坡、泥石流、溃坝、泄洪的地段。开车外出遇到了暴雨洪水袭击导致车辆熄火，应当立即弃车到安全区域来进行躲避。开车通过有积水的路段不要冒险涉水，遇水深或者有积水的未知路段应当下车探索或者绕行，不可强行盲目通过。当被洪水困在车内或者车外积水不断加深时，要及时弃车逃生，必要时呢要用尖锐的物体破窗逃生。如果不慎落水，要屏住呼吸放松肢体，尽量保持仰卧姿势，将口鼻浮出水面来呼吸，设法游到水边逃离。如果被洪水卷入，那么应当尽量抓住像木盆或者像树木、塑料板各种漂浮物，利用一切能够增加人体浮力的物品来进行自救和逃生。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接掌青春。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纪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常德市武陵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干部龚纯，给我们讲解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之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6: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0条规定，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那么婚丧喜庆事宜包括哪些呢？婚丧喜庆事宜包括生儿育女、结婚嫁娶、悼亡发丧、堕城开业、庆祝生日、升学庆贺、乔迁新居、庆典贺礼等各类喜事、丧事。那么怎么样才能算是造成不良影响？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是否造成不良影响，需要综合当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风俗习惯、当时当地情况条件、群众反应等因素进行分析判断。如何才能认定为借机敛财？借机敛财是将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作为一种手段，通过直接邀请或者授意、暗示、默许他人邀请管理和服务对象等方式，达到敛取钱财的目的。借机敛财是一个定性问题，不是定量问题，不是必须达到多少金额才是借机敛财。只要是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借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之机敛到钱财，不论多少都是违纪。规定中提到的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主要是指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损公肥私、因私害公，比如动用公款、公车公务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原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梦，就是借办理丧事之机，违规收受多名管理和服务对象礼金，并安排管理和服务对象支付应由其本人承担的丧葬费用。经过调查，王梦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5年1月，王梦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0: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5: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0: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最近张家界桑植县李元镇严压村的村民冯金赤，终于卸下了埋在心头近20年的担子，拖延多年的公益林补偿款顺利到账。拿着到账短信，他特意找到上门走访的县纪委工作人员表达感谢。一笔迟到的补偿款为何能让村民如此牵挂呢？ 桑植县又是如何破解这道延续多年的民生难题的呢？这故事啊，要从2006年说起。那一年呢，岩崖村的公益林补偿款首次纳入了发放范畴，可谁也没想到，因为公益林面积分配存在争议，这笔钱呢，就一直滞留在村账中，没能分到村民手里。此后几年呢，村里虽多次召开村民会议协商，可到组到户的面积争议始终没有达成一致，问题就这样一拖再拖。村民冯金赤回忆起这些年的等待，满是无奈。桑植县李元镇岩崖村村民冯金赤：
7: 是吧，以前他肯定的，你没改老百姓肯定就有问题，基本上每次开会嘛，就是所以当然就发表了这个意见吧，是吧，会的给的钱必须得给定老百姓，这个你政府也没权利用这个钱，是吧。
0: 这桩旧账呢，在2025年有了转机。年初啊，在深入开展群抚集中整治工作中，有群众反映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补贴迟迟未到账，这一问题引起县纪委监委高度重视。群众的钱袋子那可不能含糊啊，县纪委当即把公益林补偿资金分发到户纳入重点监督事项，还联合林业部门、财政部门成立专班，全力推进清理兑现工作。桑植县纪委工作人员通过调取林业部门资金拨付记录，对比历年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乡镇上报数据与农户信息，发现部分乡镇因林权争议、账户变更、人员流动等问题，导致资金发放受阻，甚至存在钱等项目的现象。桑植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卫红：
8: 我们在整治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啊，一是部分林权界限不清，档案不全，导致补贴对象啊登记呢比较难；二是农户一卡通的账户啊等信息啊变更不及时，导致呢资金发放啊受阻；三是呢资金的拨付环节比较复杂，涉及林业、财政、银行等多环节，流转周期比较长。
0: 面对复杂情况，桑植县纪委监委督促林业部门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对2018年以来所有生态林补偿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县纪委监委牵头，县林业局联合审计、财政等部门逐笔核对资金流向、发放名册，锁定15个乡镇、66个问题，约谈林业主管部门及乡镇负责人17次，明确谁主管谁负责，要求一周一汇报，一月一督查，通过简化流程、容缺受理、上门核实等方式，乡镇党委政府为500多户林农解决信息变更难题。对争议林地，由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村民代表三方现场勘界，公示后补发资金。2025年6月，拖延近17年的14.63万元公益林补偿款全部发放到岩崖村179户村民账户中，拿到1000多元补偿款的冯金赤，这心里的石头啊，终于是落地了。桑植县李元镇岩崖村村民冯金赤：
7: 这个钱给的那个人嘛，你比如说在农村那些嘛，是吧？搞了1300多元，也是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是吧？也是好事。
0: 岩崖村的问题解决了，但桑植县纪委监委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个例，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因历史遗留、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部分资金长期滞留成了糊涂账。为此啊，县纪委监委在全县开展应发未发

0: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专项整治行动。桑植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卫红介绍，为了彻底厘清糊涂账，他们下了不少功夫。
1: 一方面，县纪委加强监督检查，深化行业领域的投资问题整改，一旦发现回笼资金截流、挪用、克扣、侵占、集体忽悠等行为，严肃查处；而另一方面呢，压实各级部门主体责任，督促相关部门啊积极履职。通过这些措施啊，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得到实处。
0: 截至目前，桑植县应发未发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专项整治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县累计清理发放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4782万多元，惠及林农8万多户，一笔笔迟到的补偿款化解了群众的揪心事，也赢得了基层的好口碑。从岩崖村的14.63万元到全县的4782万多元，桑植县纪检监察机关用精准监督守护了民生温度，更让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本期的清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心一百。
2: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3: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第二完全小学5年级105班的王子一，今年12岁。正心一百之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勇敢的外卖小哥徐叔叔。在省会长沙，有一位特别善良勇敢的外卖骑手，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徐叔叔。他今年34岁，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上午10点忙到凌晨1点，辛苦地送外卖，已经坚持5年了。5月8日，深夜11点左右，徐叔叔正赶着送外卖，他突然发现一位叔叔情绪不好，一下子翻过了墙面护栏，大半个身子悬在墙外，脚下就是黑漆漆的河水，随时可能掉下去，情况特别危急。徐叔叔来不及多想，立刻停下车冲了过去。当时还有好几位代驾司机在劝说，可这个叔叔个子高大，身体沉重，一两个人根本拉不住。徐叔叔便和几位代驾叔叔马上手拉手，齐心协力一起紧紧地抓住他，身体用力向后倾，咬紧牙关一点点往墙上拉。短短1分钟，大家拼尽全力，终于把这位叔叔安全地拉到了脚面上。救下他时，大家温柔地安慰他，耐心地开导他，还赶紧报了警。看到这位叔叔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徐叔叔惦记着外卖还没有送完，不想耽误顾客吃饭，就悄悄地离开了，继续忙碌的工作。之后有人问起，徐叔叔笑着说，这都是些小事，生命很重要，谁遇到都会帮忙。这位平凡又勇敢的外卖小哥，用自己的善良和勇敢救了一条生命，温暖了整座城市。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5: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4: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我们来刷新一下路面通行的情况。省会长沙的东二环杨家山路段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省会长沙的东二环在杨家山这个路段南往北的方向车辆行驶有点缓慢，再次提醒各位多多出行。像这样的这个阴雨天气啊，或者呢是有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大家呢肯定会遇到一个比较窘的一个情况，就是出门以后鞋子可能会被打湿，运动鞋呢就会闷脚，而凉鞋遇到水以后啊，你会发现它会磨脚后跟，穿雨鞋出门太随意，上班根本拿不出手。所以像这种啊阴雨天再加上闷热天，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的洞洞鞋，专利的云朵软弹材料，上脚呢就像是踩棉花一样的巨舒服。我不管是你走路逛街都完全不累脚，360度的一个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会让人觉得很担心，而且还可以来自由的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周末度假，特殊天气都能够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呢，在官网大几百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

0: 价格是139起，成人呢是34到3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下单的朋友还限量为您赠送装饰用的鞋花，前500名下单的朋友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同时啊，今天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建议大家呢还搭配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到手299。这款洁面呢是一款皂基加上氨基酸的一个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的香气，它融合了像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的舒服，洗完之后毛孔啊都会呼吸了，关键是完全不紧绷也不假滑，油皮混合皮，夏天用着刚刚好，你到了晚上淡妆防晒用它直接来卸妆也是超级轻松，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清干净，省时省力，洗完脸啊非常的舒适，细腻光滑，大家可以来试一试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点击金芒果，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这三个字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2: 人气超高的廖律做客节目啊，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各位开通了，记住热线哈，96218-0号键，打进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我们来直接对话，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遇见的那些困惑，让我们跟你一起来讨论讨论这些困惑的解决方式方法，还有选项有哪一些，理清思路，一起来找到更多的新选项。还有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了。在群里面我们会把职业律师的这一些金玉良言，这一些相关的线索啊，通过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面，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借鉴，回去好好的咀嚼一下，然后来提高法商，找到更多解决自己实际问题的办法哈，这是我们一起提升的方式和方法。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看到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热线当中，如果你拨打热线96218-0号键是遇到的忙音或者无人接听的状态，不着急哈，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粉丝的电话，你持续拨打就可以了。谢谢奋发图强，谢谢海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们想要请教廖律的问题，这位叫林的朋友他说，未成年无证驾驶，车主在副驾驶坐着把车撞了，这个修车钱1.7万应该怎么处理呀？呀，这个还挺复杂的哈。来，我们请廖律根据有限的线索来帮忙解答一下。
3: 他未成年的这个驾驶，那肯定他是有责任的。首先还是要进行交警部门会介入，先进行一个交通事故责任的一个认定，然后划分这个主次的一个责任。你像未成年驾驶的话，大概率应该是他是要完全责任了，甚至是主要责任。

0: 在对方没有饮酒或者其他的这种违规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大概率是未成年这边可能要占很大一部分的一个责任。嗯，你像他，造成了对方的一个损失，那车主你允许未成年人去这个没有驾照，然后又是未成年人没有资质去开这个车，造成了这个事故，那这个相应的这个成年人，也就是这个车主就在这副驾的这个人，他肯定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因为他存在一个故意，存在一个共同侵权。嗯
1: 嗯，而且你这个线索里面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补充清楚啊，就车主在副驾驶坐着，他让这个未成年来驾驶，他经过了什么样的允许呢？还是说自甘风险之类的？我觉得这里面还有
0: 很多
1: 细节，
0: 很多细节
1: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也得打个问号。这个零你可以来拨打96218转0号键来说一说。子舒这个问题，我看了之后我都吓一跳。他说，旅游的时候酒店里面的玻璃爆炸了，导致我多处的轻微刮伤，请问怎么处理呀？这想想就害怕呀。
0: 酒店是要提供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的，就是说对酒店内的这些设施场所它是有一个保障的一个义务。那同样的可能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产品质量的一个问题，就是玻璃的话它爆炸，那所以的话它可能有两个被告，一个是酒店，一个是这个生产玻璃的这个厂商。
1: 所以这些细节你都可以啊，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嘛，你已经多处刮伤了，那怎么样固定好证据？是赶紧的先去报警呢，还是先去医院把这些证据先留着呢？请教您。
0: 是的，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优先要先报警啊，优先要先报警，因为报警它是对这个我们在后面的民事维权来讲，它的证据的这一种证明力是最高的，也是最权威的一个证据形式，因为有笔录，会有相关的这个留痕，是公安机关做出的。
1: 这些都是给您的一个参考哈。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到清风，他说家里翻出了一张老欠条，是有个人欠我钱，但是已经失联了，我有他的身份证信息和当时的欠条，但是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钱还，请问该怎么办？呀，你这个问题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细节要补充，先请廖丽来给你支支招啊。
0: 大概率一听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先想一，就是还要先尝试，因为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一个障碍，可能就是诉讼时效可能是过了。你像这个，诉讼时效大概是三年的话，你从来没有跟他去主张要求他还过这个钱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你可以去起诉到法院，但是对方如果说做出抗辩，以诉讼时效就做出抗辩的话，那法院大概率会驳回我们原告的一个诉讼的一个请求，所以时效问题就是卡在这里。所以我建议的话就是说，既然翻出了这张借条，然后那就尝试着再联系一下这个人啊，联系再协商，看如果他认呢，因为有些东西不一定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他如果说还继续认可或怎么样，那就不存在这个诉讼时效的这个问题。
1: 首先是把这个人找到，因为实际上我身旁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不定他已经还了你忘了，这个概率也是有的。
0: 是的
1: 对，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很多奇怪的事情，就是有一些概率小的事情也经常会发生。
0: 对是的。
1: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转0号建立的陶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杨志好。
0: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有一个去年跟工地做完事情，有一笔工程款一直没收到，然后对方写了一个欠条，然后上诉到法院，法院那边也做了一个调解。然后调解后，他是分两次支付这笔工程款。但是到了日期，等于4月28号，他是支付第一笔，然后今天还一直没有支付，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在调解书上面都签字了，然后现在又没有支付这笔款，我该怎么做？
0: 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为这个调解书是在法院的组织下所形成的这个调解书，这个调解书其实跟法院的这种另外一种形式的结案方式判决。结案其实法律效力是一样的，所以你们这个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说，你们省掉了这个开庭下判决写判决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们有调解书，那调解书是等于是你们直接拿到了结尾结局，那现在对方他不履行，那就直接就是拿着调解书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 OK 了。
2: 那就不用再去什么写那个重新那个写诉状啊，或者是
0: 那个不用。但是你申请这个强制执行的话，是要跟要写一个申请强制执行的一个申请书，这个立案其实差不多，但是要申请， 这是一个法律程序，但是不需要你先垫付这个诉讼费了，因为申请强制执行这个费用是由被申请人也就是对方来承担的，所以你申请强制执行阶段你是零成本的。
2: 因为他也不是拖欠我一家的一个那个工程款，因为我还有一个朋友的那个公司，他也是一笔工程款，但是他那边已经强制执行已经支付了一半了，所以我这方面拿到一半，拿到一笔。对方是我那个朋友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也是没拿到钱。
0: 没拿到钱。
2: 然后他就问了咨询了法院那边的法官，他的意思是要我们找到当事人然后跟他去协调。
0: 就跟他去协调是吧？其实就是您关注的问题，其实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有调解书甚至是有判决书了，就是我已经打胜了这一场仗，然后现在是怎么样把钱落袋为安，就赶紧就是把钱拿到这个手里。那正常来讲，他不出面的话，那法院也会给他上措施，限制高消费，然后成为这个失信黑名单里面的一员。那对他的这种出行跟旅行，那以及他的在社会上的这种金融上的这种贷款呢，那都会受这个影响。其实理论上就是把你给逼出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法强制执行的这个法官现在给你的这意见，就是说找到这个人，其实他本质上他是希望从本质上去解决你的这个问题，把人弄出来，而不是就是单给他上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措施。挺好的，这法官挺好的。
1: 对，因为该面临的事情呢总是还要面临的。
0: 对啊。
1: 跑不掉的。
0: 对啊。那您有方法把他找到他吗？
1: 你们有共同认识的人吗？
0: 对啊。
2: 有啊，我能联系到他，他也能够接我电话，然后也能约出来，但是他就是告诉我没钱。
1: 他没钱的原因你有跟他微微的聊一下吗？是他现在钱已经挥霍花掉了，还是最近没有进账呢？
2: 这个都是他一面之词，他说他也没结到款呀，然后都是这样子推辞啊。
1: 他欠您的这个数额方便透露吗？
2: 5万多吧。
0: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也不一定，就像您讲的是他的片面之词，因为他已经经过这个诉讼经过调解，他又在另外一个案子里面被别人强制执行了，有可能他真的就是现在就是没钱，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那等到他有钱，那可能得到另外一个时间段他可能才会有钱，可能等到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的上半年，或者是明年的下半年。所以我们见得多的啊，真的有可能就是他不管什么原因，但是现在的一个结果就是他拿不出这个钱。所以对您来讲的话，您拿到了这个调解书，然后他逾期没有履行他的这个义务，建议您在2年之内你要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因为如果你在2年之内你不申请这个强制执行的话，那你就过期，将来再申请强制执行就是过了嘛，过掉了嘛，那你就没有权利了嘛，就丧失掉了。所以这个点就很重要，就是不管这个结果是他有钱还是没钱，你申请强制执行这一步你得赶紧走，在这2年之内，你不要等他过了期，那对你就很麻烦。这是我
2: 就是还是回到那个之前我上诉的法院，然后去直接去申请强制执行就行了。
0: 对对，
1: 因为这个是您的权益，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了，就相当于放弃这个权益了。
0: 对，
1: 对您来讲，您就后续操作会更辛苦一点。
0: 因为我听您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拿到钱，那我也不想申请强制执行了。我感觉好像听出这种味道，那不行的，不可取的。
1: 但前面廖律已经帮你稍微的对比过了，强制执行首先第一就是您不花钱，第二就是您的这个时效，相当于你这个武器它有时效性，你要在这个 buff 消失之前赶紧用一用它呀。它还不还，它有没有能力，那是它的事情，但这个权力伸张是您的事情。
0: 对，2年之内申请强制执行之后，那将来就算他没还得上这个钱，那这个就终止了这个强制执行。但是将来你再比如说他上半年，明年的上半年，
1: 又赚了钱，
0: 那你再恢复强制执行，那恢复强制执行，那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顾虑了。就是说你恢复强制执行，你任何时间段都能提出来，不管只要他没还这个钱。但是这个2年，这第一次的这个2年，你必须你得抓紧，之后你才能。没有时间限制的去恢复强制执行。
1: 廖律，您看我可不可以这样粗暴的来比喻，就是相当于对方的这个现金流，您是在排队，你申请了强制执行，你的队伍就排在前面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1: 而且陶先生5万，说小不小，但说大也不大。他努力一段时间，这个钱他挣上了，他应该会优先还你这笔款
0: 的。是的，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没钱了，你可能得等一下，得错开。主要就是做好恢复强制执行的这个工作，你要做好。那你恢复强制执行之前，你的首次强制执行，也就是2年内的这个首次强制执行，你得落实好呀，你不能过期啊。
1: 已经很详尽了。
0: 这是我们给你的。

0: 建议。
1: 嗯，很详尽。
2: 好嘞，谢谢梁女士，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
1: 嗯嗯，你也去了解一下。谢谢陶先生的信任和支持。一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

0: 合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我们来探讨一下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5: 我是廖小明，
4: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专业答疑，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到各位哈。廖律也说，很高兴通过新说法节目能够做公益活动，能够为各位来支出自己的金玉良言。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邓先生，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梁宁你好，
4: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这个能接到那个利息，他借的钱呢是有快20年的，
5: 嗯，
6: 原来那个利当时利息呢是写的条子上签的上面借的上面写的是2%的息，
5: 嗯，
6: 绿绿生生的还了10万块钱给我，
5: 嗯，
6: 现在我是要去诉他，现在是他还的钱到底是。只能算利息还是他还了这钱只能算利息还是算本金呢？
5: 啊，
4: 哦，就是您是把钱借出去的人对吧？
6: 对对对，
4: 那个
6: 然后呢？然后一个利，现在那个2%的息差超过了不保护，现在到底是算好多的？你能不能帮我具体算个数给我听一下呢？
5: 具体算个数啊？
4: 那个单子上你写的是2%息对不对？
6: 对。
4: 那到目前为止他还了多少次呢？
6: 还了。大概是8-9万块钱吧。
4: 8-9万块钱，什么时候开始还的呢？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6: 最近一次是去年过年之前还了，微信卷的，以前是还的现金，最后2、3次是微信2000块钱。
4: 嗯，其实这个问题就很清晰了，邓先生就想问，他20年前借的钱，他过去的头10年，他算还的是利息呢，还是还的是本金呢？然后这个利息或者本金，这个利息又怎么算呢？
5: 嗯，
4: 对吧，邓先生？
6: 对，是这个意思。
4: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师。
5: 是的，利息怎么算啊？它其实有20年的时间跨度有这么长。那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司法解释是，确实是2%息是受保护的。那2%息之后的那个时间节点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低的了，就没有到这个2%息的。所以的话，这一块就是看本身的这个案子，如果是真的要通过这个判决去下这个结论的话，那一定它会严格的一个区分开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先本后息还是先息后本的一个问题。
6: 嗯，
5: 你如果说按正常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们的借款合同、借贷合同里面是明确的是先息后本的，那他之前给你的那都可以算作是利息。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一条明确的这个约定的话，
6: 没有，
5: 对，你是没有明确的这个约定的。那我手上很多类似这种情况，其实法院都倾向于他还的那个利息其实还的是本金。
4: 我可以这么算吗？比方说他现在借您是借多少钱啊，邓先生？
6: 10万。
4: 好，10万，20年，头十年，我乱举例啊，如果说他头十年只还了5万或者4万，嗯，那这5万4万呢是算比方说3万加利息，还是说全还的是本金？这个就是真的是扯麻纱了。
5: 嗯，
6: 那我听凭多说银行里也是先还息再还本呐，啊。
4: 嗯，您的借条上体现了这一点吗？
5: 银行啊，银行是签书面的借款合同的，写得很清楚。
6: 哦，
5: 我讲了，你的借款合同里面，但凡是有这一句话“先息后本”，那一点争议都没有。
6: 那没有，就是一个月息2分。
5: 对，你的没有，你的没有。银行，我跟你讲，银行。

0: 严谨的。
1: 那邓先生这个情况他该怎么算呢？两种算法
0: 应该是还完了吧。
2: 他再上说是他说差不多了，只有两三三十四千块钱卖还了。我是说你还的钱都是还的利息，
1: 20年来
2: 我已经起诉了，已经
0: 立案
2: 了吧。
0: 您现在还有个突破口，就是他认可先息后本，那你还可以继续坚持是先息后本，就他认可。
2: 他肯定不得同意，他肯定是跟肯定是方本
0: 的。这个从法理上来讲基本上就站不住脚了。
2: 他站不住脚是吧？
0: 你站不住脚。
2: 我站不住脚，那我等于说20年差几个月20年，那我10万块钱到底还了9万多，就等于说是10万块钱就还10万块钱了。
0: 没有没有，您注意一下他那个计算的这个方式啊，就是说他得一笔，因为你时间，你的这个特殊的点就是说你的时间跨度有点长，但是你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扯开揉碎，你还是揉得清楚的。正常来讲应该这么算，就是说他每还你的一笔钱里面，就是说就扣掉嘛，比如说啊，你五年前还的，假设他之前都没还过你钱，就五年前还了
2: 就五年还了你
0: 5万，我就是说，假设如果五年还了你五万的话，那就是先视为他还的是本金，那就是还了5万。那你5年之前，那你是以10万计算这个利息的，那10万到5年之前这一段的利息是多少？你要明确呀。然后他还的那个5万，只是说从下一个周期开始，你就变成是以只剩下的5万去计算。但是5万，然后又过了5年，他才还你，那你就五万到这个利息这个时间段，你要有一笔账啊，你算出来，然后是这样，你算出来最后还剩多少息，剩多少本，你是可以明确的。
1: 你总不能
0: 是没有计算障碍的。
1: 对对对，首先第一，你不能说因为你没有写在你的条子里说全都是以先还息再还本的方式来还，所以你不能把他之前还的所有钱都当作是息。我估计啊，如果你全当作是息，他可能还欠你很多呢，对吧？可能这10万一毛钱都没有还过给你，也有这个概率。那如果是说他全当本不算利息还给你，那你也吃大亏了呀，两边都不能吃大亏啊。所以就是取中间。
0: 以我的经验啊，就是说来咨询我们这种经济纠纷的呀，其实很好，就是这么口头讲啊，你还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概念。你当着面我给你算一下，基本上就清楚了。哦、但是没办法，我们口头是有局限性的。
1: 所以我可以这么讲。
2: 你要是这样子了，他是这打个比方，他要开庭的话，他主张他的对方被告主张他是我10万块钱都还的差不多了，那我这不是起诉白起了。
1: 你起诉的时候，
0: 你起诉之前你要先算好账嘛？
1: 对呀、啊，
2: 我算了，像我算了有，我只怕是利息，银行那个利息算起来要比本金贵的翻了几番了
1: 啊。这样子好不好，邓先生？我换个方法来问廖律，可能你就清晰了。廖律，现在你是这个借款人，你要去起诉他，让他还钱，你会怎么起诉呢？
0: 我起诉之前，我还是要评估，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因为刚才他担心的一个顾虑是什么？他说他那我请了律师，我要给法院交诉讼费，那我最后打不赢这官司，我不就
1: 白花这个诉讼费了。
0: 所以我在起诉之前啊，我还有一个步骤，就是我自己要先算一个账。这账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我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我先算出一笔账，他应当还我多少钱，还欠我多少钱。一个按照对我最有利的方式，就是先息后本啊，先本后息，反正你两套系统你算出来，然后看这个差距是多少。你至少要把这两条线的这个账你要算明白了，你可能才会考虑到后面的这个诉讼的这个问题。
1: 第一步是这个，后面才去考虑诉讼。
0: 讲大白话就是现在你赶紧找一个靠谱的律师或者怎么样，把这个账先确定。你不能按照你的这个账来啊，因为你对法律的这个理解是存在在你自己的一个角度的。
1: 是不是会计也可以？
0: 会计也可以。
1: 所以邓先生，您这一步还没走呢。
2: 起诉状是50多万来加本金，另我是我起诉状那么写的。但是
0: 你这个案子啊，特殊就特殊在
2: 那个诉讼费不是又要多几千块钱了？
1: 邓先生，您先听廖律给您分析哈。
0: 您的这个案子啊，特殊就特殊在时间跨度太长了，包括新的司法解释的适用以及旧的这个司法解释的这个适用，然后有20年，所以的话，
2: 那没关系了，我是当时要找一分析的行了。
1: 好，这样就简单了，邓先生，这个思路您回去算一算就可以了，先把这个账算清了，您该要多少，您心里才能清楚啊。
0: 对，做个评估。
2: 廖律师，这样我问一下，那个起诉费、那个诉讼费，我这么大的诉讼费，他判也不判这么多，但是诉讼费是要交，是按照我的起诉状了是吗？

0: 这个所有交
1: 的
0: 那个起诉费吗？
1: 诉讼费的这个承担呢、啊、法院是秉持一个公平跟公正的一个原则。就比如说啊，我们讲你的这个借贷的这个案子，如果你的这个合理性，那你的这个是败诉方承担这个诉讼费的，也就是说你本金加利息你只能主张20万，你就要求他赔20万、嗯、那你打赢了，那这个诉讼费全部由对方承担。但如果说你依法依规你只能20万，但是你说你主一个张一个30万，对方要还你30万甚至是40万，那这多出来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诉讼费可能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大部分可能是对方承担。
2: 我想问一下邓先生，你还没有起诉对不对、
0: 哦、啊，
2: 你还没有起诉对不对？
0: 我已经起诉了，
2: 已经起诉了。
0: 立案的时候前天打电话了，立案我是想这个双方也是那但我不利了，又要多出几千块钱了。那个我起诉的状上面写有40、50加本金息50多万
2: 啊。您的算法是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算的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2: 对，
0: 我知道，我钱不能按10万法，就算息算的那个。
1: 给你提供一个方法，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技巧，就是说在开庭之前你现在马上写一个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变更你的诉讼请求申请书，只要还没开完庭，你只要变更这个诉讼请求，那你的这个诉讼费的这种算法或者承担诉讼费就会降下来了、
2: 嗯、而且还有一点哦，这个账啊你不管怎么样你都得算的呀，你心里没有底、嗯、你做什么你都心里没底啊。
0: 那我那个算法是错的，你像聂律师讲的，那是超过的20万人家去诉讼是归我出，又要我多出2-3千块钱了。
2: 嗯嗯，您回去算一算好不好邓先生？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好好、
1: 嗯、还可以变更的那诉讼请求。嗯，
0: 编个收的准就好。好的好的，
2: 嗯，很高兴可以帮到您啊。96218转0号键，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拨打96218转0号键来请教专业的廖律啊。廖律做这方面的案子确实是太简单了，对他来说、
1: 啊、算数的问题。
2: 对对对，如果你们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啊、希望获得廖律的公益帮助，他很希望可以帮到你们。96218转0号键可以拨进我们的节目热线来找到我们。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中午好，来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朋友们，二广高速的安绍段肖家坳隧道出口213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二广高速的安绍段在肖家坳隧道出口213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应急车道，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午间行车请各位千万不能够疲劳驾驶。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9: 我是记者张宁，
10: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3: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8: 记者刚刚从湖南湘江新区应急指挥部了解到，受到极端强降雨持续汇流影响，截止到今天中午12:04，晋江河韩浦站的实际水位是36.93米，超过保证水位0.43米。当前河道行洪压力大，水流湍急，堤防经长时间的浸泡容易出现渗水，边坡滑移，沿河的桥梁基础受到冲刷严重，并且会影响通行安全。受到应急管控的要求，湖南湘江新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对晋江河新区全域沿线所有的桥梁来实施临时的交通封闭。

0: 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严禁人员在桥面停留、观水、拍照，同时禁止市民靠近河堤、河滩、亲水平台等临水区域，不得在河道周边垂钓、戏水、围观洪水，防止落水、垮塌等意外。目前交警和行政执法以及属地街道已经开展了沿线不间断的巡查值守，劝导市民绕行避险。记者从湖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获悉，受到降雨的影响，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我省部分公交客运班线采用了改道运营以及暂停运营等措施。公交线路方面，湘潭地区的部分公交采取了改道措施。客运班线方面，全省有10条客运班线暂停运营，同步集中在常德市，其中向县内的班线暂停营运6条，具体是石门到南镇、石门至江平、湖平山至三河、圣头至沈井寨、湖平山至古罗、湖平山至江平，以及省县际的班线暂停营运4条，具体是鹤峰到石门、东山峰至常德、常德至东山峰、走马至长沙。湖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提醒，受到天气影响，客运班线公交线路呈动态调整，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朋友，请大家及时关注，避免出行不便。昨天晚上，长沙经历了一轮强降雨的过程，气象部门先后发布了橙色、红色预警。为了应对恶劣暴雨天气，保证长沙市民交通出行安全，长沙公安交警全员上路，全力投入到迎战暴雨的战斗当中。目前来看，长沙城区通行状况良好，没有受到积水影响的主次干道。为了保障大家的畅通出行，长沙交警采取了哪些措施？暴雨天气下出行，交警部门有哪些提醒？我们一起来听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调大队副大队长陶山的介绍。
1: 还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从昨天应该是从上午开始，我们接到了这个气象预报之后，我们所有的预案都启动了，全警全部都投入了。你刚刚讲到我们调度，因为刚刚支队长在开视频调度会的时候，我特别想分享，我从镜头里面我都看到几个大队长他们那个黑圆圈，就是能够
2: 熊猫眼，
1: 对，我从镜头里面我都能够看到了。所以有时候对我来说年轻嘛，然后熬几个通宵嘞，暂时还是受得住的。然后只要大家真的能够平安，我觉得就是很值得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尤其是我昨天看到那个大暴雨的时候，我觉得我宁愿在这里就是工作，然后能够服务到大家，我也不想去感受那种被困在路上的那种窘迫和那种慌张。然后我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因为我昨天真的是看了太多的镜头，看了我们自己，也看了我们的群众，然后我就希望以后像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啊，因为我们虽然做了很多很多充足的准备，我们所有的警力都全部都扑上去了，包括我们和可能和市直层面的其他的街道啊、政府啊都做了人车前置的一些准备，但是可能也没办法做到100%。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准备的地方，如果你能看到有警力或者有其他人员在指挥的时候，能够就是去服从的指挥，是吧？就是你要掉头啊，就其他的情况就不要，
2: 就再往前冲了。
1: 真的不要再往前冲了。我们警力，我那时候看着我们警力一台一台的车去拍着，然后喊指挥他们掉头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他们身上肯定就是没有一片一丁点干的布，肯定是没有的。就是即使穿了雨衣或者怎么样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有余力，或者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状态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相互做一个提醒，因为尤其是你在积水的最前端的那个车，你已经到了最积水的那个边上的话，最好就是能够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提醒后面的人，然后及时的进行一个撤离掉头，然后大家一起设置警示标志。我觉得就是人多力量大，然后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相互帮助嘛，因为
0: 从昨天晚上截止到今天凌晨，湘潭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根据气象监测，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71.8毫米，雨势猛，强度大，城区部分低洼路段还有铁路桥梁积水迅速上涨。湘潭城管等部门紧急出动，对于城区积水点进行处置。更多详细情况，请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湘潭交通广播记者胡娟来进行介绍。
3: 由于昨晚到今天凌晨呢，湘潭市是遭遇了强降雨的天气呢，然后在这个情况发生之后，我市的城管执法局的市政维护管理处呢，是第一时间启动了我们城区防汛。

0: 防涝的应急院，出动了全体的人员，然后通过远程启动抽水泵，打开雨水壁子，清理堵塞物等方式呢，加速排涝。针对像我们建设北路桥涵、高新铁路桥涵以及书院东路、一环路等易积水低洼路段呢，我们应急队伍是彻夜值守。目前呢，严重的积水点已经临时封闭了一个交通，确保行人车辆的安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5:30，我们城区共是出现了20处积水点，在连夜处置之后呢，已经成功退水10处。其中建设北路、高新路、连城大道、韶山西路、潭州大道、车站路的草堂路口，以及滨江中路、芙蓉大道长兴局的路段呢，目前仍在积极的处置当中，市政人员呢正在全力抽排。另外呢，我们全市的物业小区、建筑工地以及既有房屋呢，暂时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的报告。
1: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到湘中、湘北阴天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呢，像湘西州的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以及岳阳北部有暴雨；湘西州、张家界、常德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雷阵雨局地阵风8到10级，最高气温是28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未来3天，我省的气象灾害风险是以暴雨为主，暴雨风险在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是有中风险，像湘西州的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有较高风险。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的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经造成了82人死亡。昨天19: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目前事故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当中。中国驻泰国使馆高度重视5月3号来泰的4名中国公民失联案，并且积极协调有关方面来进行协助。泰方通报，5月22号，泰方已经找到了上述4名中国公民，并对其进行妥善安置。中国驻泰国使馆对此表示欣慰，感谢泰国政府及其他相关方所做的工作，并持续关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啊，如果你想用专业的角度和思考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有专业人士可以来帮助你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小明。
2: 欢迎拨打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跟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向他来问一问你生活当中遇见的这些具体的困惑有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和方法啊。这是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川发了好几遍啊，我们来赶紧帮你解决一下您的这个问题。他说，正常遛狗，路过店铺，被店里的猫冲出来，人狗都被猫伤了，附近呢没有监控，当时也没有录

0: 视频，店家现在要求我们来提供现场被猫抓伤的监控或者视频，来证明是他们家的猫造成的问题。现在调解不成，我们准备起诉，这种胜算怎么样呢？他补充了一句说，当时猫非常的凶，持续追咬，有呼喊，但店里没有人出来管，我们就先带着狗躲开了。有当时的聊天记录，有拍下伤口的照片，当时有路人围观，但是找到证人估计不容易、呀，这个细节我们来请教廖律，
1: 就都碰上了、就举证的这一块的难度他都碰上了，
0: 没有监控，没有证人、只有伤口。
1: 对，这一类的侵权的案件所要建立的第一大关系其实就是因果关系啊，就是我是因为这个猫才导致了我的这个受伤这个损害，包括我自己的人身损害，包括这个狗，这狗子也受伤了啊，它，所以这个损害跟这个猫的这个行为它必须建立因果关系。那这就包括刚才您讲的这个视频，这个证人，就是到底你这个抓伤是不是这个猫引起的，你要还是要围绕这一块，要把这一块的证据，这也是被告他最大的一个抗辩，就是说你怎么证明这是我的猫抓伤的、
0: 他可能作为一个猫的主人，也有我们的粉丝，你看我们的粉丝王顺就说了、很少会有猫主动攻击狗，那主人可能也这么想，所以他就希望你拿出一个东西来证明是他们家猫主动攻击的你，
1: 还是尽可能的去想想办法，公共场合的这个摄像头啊或者怎么样。前段时间我不是看了嘛，说他们找那个摄像头，他们还到那个有些车载的摄像头套好像是可以
0: 24小时的，
1: 对，24小时的，
0: 所以这一块呢，胜算如何？你看看，其实廖律已经回答你了，也可以多去找一找证据哈。那么接下来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您来听我们手机里的声音，不要听收音机喽，
2: 张先生好，你好，我听到了，
0: 哎，您说，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说这个上次打过你一个电话了。
0: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这个小孩子的抚养权的事情。
0: 小朋友的抚养权的问题。现在是婚姻的存续情况是？
2: 现在婚姻就是跟我老婆就是一直在6年了，没扯证。
0: 六年了没有扯证。小朋友几岁呢？
2: 小孩子就被他抱回家了嘛，带回家了嘛，
1: 小孩子跟着他是吧？
0: 被他抱回家了，小朋友几岁呢？
2: 小孩子3岁半了。
0: 3岁半被他抱回家了，什么原因抱回家呢？
2: 就是抢啊，怎么抱回去有4个月了，就是那次就吵了一次架就被他抱回去了。
1: 吵架吧，他是说。
0: 吵架。那吵架完之后，后来你有没有见过小孩呢？
2: 现在4个月的，就是有聊了一次一两次天，就是聊了几句话就没见过了。
0: 就见是没有见过，但是沟通是有沟通的。然后你给他打过钱吗？抚养费这样的东西。
1: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2: 沟通也没沟通了，他就把我的微信这样都拉黑了。
0: 他拉黑了你的微信，你们俩吵架完之后有没有讨论过他要养小孩，然后你要给抚养费的问题聊过吗？
2: 问题呢，他就是小孩子，他就是说他要养，他跟我的亲属聊天，就是因为他把我的拉黑了嘛，就是我就没办法聊了。跟我亲属聊天就是他那样，小孩抚养费就不让我出了，他就这个意思。
1: 他不让你出，你也没出，是吧？
0: 他口头上说不让你出了。
2: 对对，就是他就是说孩子就是他的命，就这么讲。
0: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说，哎，我们先说说法理好不好？我们先请廖律来跟您分析一下。
1: 法理是什么呢？法理他小孩啊，他就算没有成年，他也是个独立的一个人。就你们夫妻，你们有再大的这个问题，你都应该从两个层面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一个是小孩他自己的，那小孩吃穿用度他该给他的钱你给呀，跟这个女方说他要或不要没有直接的这个联系。尤其是未成年人，你有这个法定的这个抚养的这个义务啊，就讲大白话就是你有法定的给他钱的这个义务啊，
0: 当爸要有个当爸的样子。
1: 对啊，这个我相信就是说你夫妻吵架，你微信是拉黑了，但是你前妻你老婆的这个银行账户你是有，你直接打钱嘛，你不要问嘛。
2: 等一下我先说一下，这个律师。一确信息都没有。没法打钱。 一切信息都没有，
0: 一切信息都没有，没法打钱。
1: 是是是

0: 是哪个？是越南的老婆吗？这是？
1: 不是中国交通湖南的。
0: 嗯，是啊，那我觉得这个。啊，好了，这个就不讲了。
2: 好，
0: 就是说
2: 我们廖律只是给了你一个思路，就是你想打钱，办法你肯定找得到。
0: 对
2: 啊，这是个前提。
1: 找不到，
2: 好，然后呢？
1: 找不到。
0: 没关系，
1: 没
0: 关系，我
1: 没办法。
2: 没关系，张先生，您先听廖律讲完。
0: 下面一个很重要，
1: 嗯，
0: 您现在是想这个要小孩的抚养权，对不对？想要小孩，对不对？想要小孩呢，您是可以要的，你在司法上是没有障碍的。在司法上没障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是可以起诉对方的，起诉向法院。经过这个判决，把这小孩该不该判给你，你是可以去做这样的申请的，去争取的，这个是没有司法障碍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您咨询到电台，咨询到我们的意思就是给你分析一下，讲一下法律。那法律对于小孩归谁这一块，它遵循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大原则呢？遵循的是哪一方，男方女方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的这个成长，那小孩就会判给他。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这种综合的考量就包括小孩从小到大是你男方相处的时间长，还是跟女方相处的这个时间长，
2: 谁在带呢？
0: 谁在带，对不对？跟谁亲疏远近，
1: 跟相处时间长，一个大部分时间在我这里。他就是过去一年半，他那个我老婆这个父亲过世了，就去了半年嘛，去陪他妈妈，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先生，你们俩相处了6年，一直没有领证，连住都没有住到一起。
1: 哎，不是，住在一起的，就是他不领证的。这个我这反正这些人都说了很多次了，而且亲戚也跟他说了很多次了。这个小李啊，你们这个小孩子2、3岁了，要读幼儿园的，不没有正式读不了书的，关于这些方面都说了很多次了。
2: 他那个落户落在哪边呢？
1: 户口反正他也不上户口，我就上不了证的，他户口就是在他家里嘛。
2: 啊，在女方上那边。
0: 嗯，
1: 对。
0: 嗯，所以啊。我听下来应当还是这个女方她的付出，她的这个小孩跟女方应该是会比较那个，孩子又小嘛，孩子又小嘛。好，这只是其中一个考量，就时间。第二个考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的收入情况，
2: 经济条件
0: 啊，经济条件啊，经济条件。
1: 经济条件的话，他就是自从小孩快出生大概2、3个月前就没干活了，没上班了，就是大概4年没干活，没上班了。
0: 嗯。
1: 没一分钱收入，
2: 都是你在工作，
1: 都是我
2: 养他，
1: 我养他们，我家里的所有。
0: 好，这个经济条件这也是一方面，然后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精神上的这种疾病啊，不适合跟小孩相处啊，不适合养小孩的呀。你比如说有些我们接触到的可能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啊，或者怎么样，那可能这些都会成为所有这些加起来，最后法官最后会打个综合的一个分，然后谁更有利于小孩的成长，那他就判给谁。这大概是个这个逻辑。
2: 基本上廖律给您的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如果要去判的话，法官会用什么样的这个角度来给各位打分，哪边的分数高就大概率就会往哪边倾斜，是这么一个思路。前面讲的都是法理，我们接下来讲的是情理哈。讲的这个情理呢，就是从你前面的描述可以来看，就叫什么呢？叫孩子是我的命啊。你看你老婆的这句话，她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很疼爱孩子的人，她的付出一定是非常多的。一个付出非常多的人，他不愿意收你的任何钱，甚至把你拉黑了，不要抚养费，要一个人把这个孩子养大，这个原点会是什么呢？一个女性会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和说出这样的话呢？
1: 这个话我也可以说啊，你愿意啊，我也不要他的抚养费，孩子也是我的命。对吧？这个话很容易说出来的。
0: 我们见得多，律师处理的多的，我们经常就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刚才一开始就讲的，这小孩他再小，他未成年人，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是个人。所以夫妻之间呢，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矛盾，其实尽量就不要就是说在孩子的这个身上去体现啊，就是说尽量还是要，其实如果说离掉之后孩子的抚养权一定只能给一方的话，其实那另一方的话，那你一定也要有一个就是说 一个格局，或者是让这个孩子更好的一个成长，那你该放手的时候那要放手。
2: 大前提在这里，
0: 对，
2: 因为不管怎么样，就是在一起还是分开，都是为了两个人的幸福以及三个人的幸福，对吧？小朋友。

0: 我的幸福也很重要的。
1: 对，
0: 嗯嗯。然后刚刚根据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给了一些您的这个指导，您可以去评判一下。如果是说您要去争夺这个抚养权，您是有这个权利的，
1: 有这个权利的，没有司法障碍。
0: 啊、对对对，嗯 嗯。然后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来讲，您可以去好好的来判别一下你们俩谁的这个胜率更高，只能这么说，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2: 哦，那我就孩子，还有就是说，当时他不给孩子给我看的，
0: 相当于他不让你探视，对不对？
1: 嗯。
2: 啊，对。
1: 那都是先解决完抚养权之后，再解决这个探视的这个问题。
2: 哦，
1: 嗯。
2: 哦，是。
0: 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我们在群里面聊到更多细节。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7: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8: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8: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9: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0: 我们来接听热线96218-0里的朱先生，你好。
11: 喂，你好。
1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
10: 嗯，
11: 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在街道上面上班，然后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嘛，犯了一个错误之后就是双开了嘛，懂意思不？
12: 嗯。
11: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暂时还是在街道里面上班，但是我上班这么多年之后，他也没什么，除了发一点工资给我以外，什么东西都没给我买。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吗？
12: 你签订的书面的劳动合同没有？
11: 签了一个合同，就是工作的，就是聘用的合同吧。
12: 聘用，
10: 我可以理解为劳动还是劳务合同呢？
12: 嗯，对啊，有明确吗？跟用人单位这跟公司这在街道这边有没有明确这个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就你的这个书面的这个合同。
11: 这个合同有区别吗？我没，
12: 因为正常来讲，如果建立了劳动关系，那肯定是正常的这种社保，它是要缴的，要给你缴。
11: 是啊，我现在就是说这个问题嘛，主要就这个问题嘛。
12: 对，那你有没有到这个社保部门去反映一下你这个情况，或者是说是街道这边负责社保这一块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给你答复？
11: 他们也没有答复，就是反正

0: 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就一直这样上班，然后就是每个月发5000工资，然后别的东西都没有交过。
1: 那如果是这个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就是到这个社保部门针对这个情况去咨询一下。
2: 或者您应该
1: 反映一下，
2: 对，或者您应该在您的这个系统里面，包括您的同事啊，负责这一块同事聊一聊，哎，是不是我这个合作关系是劳务关系，所以没有给我交社保？你得问一问呐、啊，你来问我们，我们也没有管你的这个人事关系，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来建议你去了解一下，目前你跟你的公司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是什么样的类型？
0: 因为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以前不是看过有些那个辽宁吧，不是在一个地方做工的话，他是必须要给你交社保的嘛。
1: 就是你建立的是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他是马上要给你建这个缴纳社保的这种卡的，就是你一定要用人单位这边、就是、
2: 这样子、我觉得朱先生是不了解这两个合同的区别和差异。来，我们来请廖律给您介绍一下。
1: 劳务关系的话，它是劳务关系，如果说建立的是劳务关系的话，它是没有给你缴纳五险一金的这个义务的，没有法定的这个义务的。但是劳动关系它是一定，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有这个缴纳五险一金的这个义务。
2: 这两个合同之间你的付出跟你的回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2: 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在你没有了解这个关键问题之前，我们也只能给你一个思路，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情况了。
1: 是的。听下来的话应该是建立的是劳动关系，因为他要打卡嘛，是属于那种管理跟被管理的这种关系是很明显的，这种特征是很明显的。劳务关系的话，他可能他提供一段时间的这个劳务可能就走了。
2: 或者这样子好不好，那个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然后通过文字的方式再跟我们的群里的粉丝聊一聊，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晚些我们把廖律的这个建议用文字发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然后我现在还想了解一下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的区别是什么。
1: 就是刚才讲的，它就是一个隶属关系，隶属跟被隶属的关系强不强烈的这个问题。
2: 其实生活当中如果举例讲，就是合同工跟打零工，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1: 是的。
2: 就是中间的区别还是会有一些的。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朱先生谢谢您的信赖和支持啊，也感谢各位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5: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4: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4: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2:30。
7: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周末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各位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现在城区。

通行的情况，提醒朋友们，在东二环的杨家山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排队已经到了鸭子铺；南二环菊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还有西二环的岳麓大道出口南往北，同样也是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也请各位控制好车速。天气已经开始晴朗了，下午的话可以安排自己的自驾出行。行驶在路途当中，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问题，您可以直接拨打96218。

刷新一下天气情况，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从今天一直到明天晚间，湘北、湘中是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是有大暴雨，并且呢是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你像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目前已经发布了紧急提醒，最近主汛期已经到来，所以呢各大景区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警戒模式，极端天气非必要不入园，晴了再约，安全第一。

受到天气的影响，咱们湖南部分景区呢现在已经有临时闭园的一些状态了，比如说像长沙的百乐园，还有常德的石门龙王洞景区，包括呢像常德石门的夹山景区，都是已经发布了临时闭园的公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呢刚好想踩着这个下午的阳光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您前往目的地的一些公众号，或者呢是它的官方微博发布的最新信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数到十的朋友发来了一条消息啊，他说今天哪儿都不去，在家里面呢要做咱们湖南专属的一个味道紫苏桃子姜，好像这。

几年呢，这个紫苏桃子姜火出圈了。你把那个紫苏叶子撕碎，然后把脆桃切成薄片，把嫩姜切成细丝，一丝一层一层这样的码进罐子里面。而这些味道就是咱们湖南夏天非常非常利爽的小吃，不靠甜，靠的就是凉拌的这个脆劲儿。

微信后台有一位交换厅的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呢，立夏一过，咱们湖南的气温就再也压不住了。街头巷尾那些推着三轮车、支着小摊儿的消暑小吃也悄悄上了场。这种呢是属于咱们湖南夏天的味觉记忆，有甜的，有咸的，有冰的，有脆的，说不上来哪种更讨人喜欢，但是每一种都在老口子的舌尖上停留了几十年。他说我向大家推荐的是瓜凉粉哦，同样哦，还有冰凉粉，这也是夏天大家最喜欢的东西，从舌尖可以一路滑到胃里，就是冰冰爽爽的，能够让你非常的舒适度过夏天。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0年。1990年，陈淑桦在自己的同名专辑里用《一生守候》这首歌定义了什么叫做温柔的笃定。这是一首慢到几乎凝滞的歌，唱出了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最深承诺。没有山盟海誓的激烈，只有我愿用一生守候这一句，就像是一盏灯，不刺眼却能够亮得很久。编曲也极简，钢琴贯穿始终，偶尔点缀弦乐，像深夜客厅里独自亮着的落地灯。陈淑桦的嗓音温柔而克制，不是在刻意表演深情，而是在陈述自己的决定。多年之后，陈淑桦已经淡出了歌坛，而这首歌却成为了很多婚礼上最特别的选择。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中午好，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81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正在占用应急车道。我们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徐广高速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81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7: 我是记者张宁，
8: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4: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6: 记者从湖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获悉，受到降雨的影响，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我省部分公交客运班线采取改道运营、暂停运营等措施。公交线路方面，湘潭地区的部分公交采取了改道措施。在客运班线方面，全省有10条客运班线暂停运营，其中都是集中在常德市。像县内班线暂停营运6条，具体是石门至南线、石门至江平、湖平山至三河、圣头至沈井站，以及湖平山至古罗、湖平山至江平。省市县际班线暂停营运4条，具体呢是从鹤峰到石门、东山峰到常德、常德至东山峰以及走马到长沙。湖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提醒各位，受到天气影响，客运班线、公交线路是动态调整，有需要出行的朋友，请大家及时关注，避免出行不便。今天，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研判，从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受到降雨的影响，湘西北的常德、张家界等山地丘陵地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其中，像湘西北、湘中的常德、张。

0: 家界、益阳、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县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昨天晚上，长沙经历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气象部门先后发布了橙色、红色预警。为应对暴雨恶劣天气，保障长沙市民出行安全，长沙公安交警全员上路，全力投入到迎战暴雨的战斗当中。目前来看，长沙城区的通行状况良好。为了保障大家的顺畅出行，长沙交警采取了哪些措施？暴雨天气下出行，交警部门有哪些提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调大队副大队长陶山的介绍。
1: 还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从昨天应该是从上午开始，我们接到了这个气象预报之后，我们所有的预案都启动了，全警全部都投入了。你刚刚讲到我们调度，因为刚刚徐队长在开视频调度会的时候，我特别想分享，我从镜头里面我都看到几个大队长他们那个黑圆圈，就是能够
2: 熊猫眼，
1: 对对对，我从镜头里面我都能够看到了。所以有时候对我来说，年轻嘛，然后熬几个通宵嘞，暂时还是受得住的。然后只要大家真的能够平安，我觉得就是很值得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尤其是我昨天看到那个大暴雨的时候，我觉得我宁愿在这里就是工作，然后能够服务到大家，我也不想去感受那种被困在路上的那种窘迫和那种慌张。然后我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因为我昨天真的是看了太多的镜头，看了我们自己，也看了我们的群众，然后我就希望以后像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啊，因为我们虽然做了很多很多充足的准备，我们所有的警力都全部都扑上去了，包括我们和可能和市直层面的其他的街道啊、政府啊都做了人车前置的一些准备，但是可能也没办法做到100%。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准备的地方，如果你能看到有警力或者有其他人员在指挥的时候，能够就是去服从的指挥，是吧？就是你要掉头啊，就其他的情况就不要，
2: 就再往前冲了。
1: 真的不要再往前冲了。我们警力，我那时候看着我们警力一台一台的车去拍着，然后喊指挥他们掉头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他们身上肯定就是没有一片一丁点干的布，肯定是没有的。就是即使穿了雨衣或者怎么样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有余力，或者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状态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相互做一个提醒。因为尤其是你在积水的最前端的那个车，你已经到了最积水的那个边上的话，最好就是能够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提醒后面的人，然后及时的进行一个撤离掉头，然后大家一起设置警示标志。我觉得就是人多力量大，然后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相互帮助嘛，因为
0: 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湘潭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根据气象监测，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71.8毫米，雨势猛，强度大，部分路段的低洼路段还有像铁路桥涵，积水迅速上涨。湘潭城管等部门紧急出动，对于城区积水点进行处置。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邀请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湘潭交通广播记者胡娟来进行介绍。
3: 由于昨晚到今天凌晨呢，湘潭市是遭遇了强降雨的天气呢，然后在这个情况发生之后，我市的城管执法局的市政维护管理处呢，是第一时间启动了我们城区防汛防涝的应急预案，出动了全体的人员，然后通过远程启动抽水泵、打开雨水壁子、清理堵塞物等方式呢，加速排涝。针对像我们建设北路桥涵、高新铁路桥涵以及书院东路、一环路等易积水低洼路段呢，我们应急队伍是彻夜值守。目前呢，严重的积水点已经临时封闭了一个交通，确保行人车辆的安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5:30，我们城区共是出现了20处积水点，在连夜处置之后呢，已经成功退水10处。其中建设北路、高新路、连城大道、韶山西路、潭州大道、车站路的草堂路口，以及滨江中路、芙蓉大道长兴局的路段呢，目前仍在积极的处置当中，市政人员呢正在全力抽排。另外呢，我们全市的物业小区、建筑工地以及既有房屋呢，暂时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的报告。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今天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还有长沙局部有暴雨，宝靖、龙山、永定、永定区以及慈利、桑植、石门、桃园有大暴雨。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根据水文部门的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的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以及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的酉水、蒙洞河、洪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以及城镇易涝点、位于山洪沟渠、行洪沟道还有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程、工棚、民宿等重点部门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等情况，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6: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1: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0: 我要学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2: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0: 我的周末我做主。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乐。
4: 今天晚上我们也邀请大家来共同关注湘 BA 的一场比赛，在永州市体育馆常规赛第六名永州队坐镇主场，来迎战第三名的湘潭队，三局两胜制，首战即生死战。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在这个常规赛上啊，永州的主场74-79憾负湘潭的旧账，在季后赛永州翻盘湘潭队的最好机会来喽。今天晚上7: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恋人身旁，歌德诗歌精选。我想到你，每逢从大海上面射出日光。我想到你，每逢在泉水上面映着月光。我看到你，每逢远方大道上扬起尘沙，每逢深夜行人在狭路之上心惊胆怕。我听到你，每逢水波在低鸣汹涌奔腾，我常在那沉寂的林中谛听，万籁无声。我靠近你，即使你在远方依然很近，太阳将落，马上就照出星光，愿你光临。

0: 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儿，自在点儿，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咱们湖南的夏天真正已经来到了，时光走得再快也走不出那口老坛子的味道。你去一些居民楼，在墙角边上大大小小高高低低一排一排的陶土罐子都是静静地站着，酸香扑鼻而来的就是心尖上的湖，非常棒的湖南味。刀豆，我记得好像原来有一个美食作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坛子菜里的脆骨头，它长得很有意思，就是像一把扁扁的刀，肉质很紧实，但是呢它的口感啊，只有在坛子菜里面是独一份的，非常非常的脆，但是肉质很厚，腌透了依然很紧实。家里面做刀豆炒肉，每次呢肉都是剩下的，筷子伸出去的话挑的全是刀豆，这个就是夏天的味道。湖南的美食不同意你减肥哦。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情况，要提醒各位啊，这是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汛情提醒。从今天开始到25号，湘北市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比如说啊，像这个累计雨量，湘北市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湘西州的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是有暴雨。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园有大暴雨。24号，在湘西州的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还有岳阳北部依然是有暴雨的天气，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正带上你私奔，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下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我们再次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像资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还有洞庭湖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的酉水、蒙洞河以及洪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过程。同时也再次提醒大家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如果遇到这样的连续的阴雨天，有很多朋友说啊，出门穿什么鞋感觉都不对，运动鞋的话呢就闷脚，凉鞋的话呢遇水以后湿滑，容易摔跤，穿雨鞋出门太随意，上班也拿不出手。这样的连阴雨再加上闷热天，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的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呢就像是踩上棉花一样的，非常舒服，暴走逛街也不会累脚，而且呢是360度的全镂空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哪怕雨天踩了水也不会怕觉得这个脚会有味道，而且还能够 DIY 自由搭配配饰，每个人都可以穿出完全属于你的个性。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裤随便搭。平时呢，在这个官网呢大几百，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呢只要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呢是从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还给大家呢限量赠送装饰用的鞋花，前500名下单的朋友就可以得到哦。同时今天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给大家准备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到手2支的价格是299，对，它可是香奈儿的这个品牌哦，它是属于这个皂基再加上氨基酸的一个复合配方的洁面，本身呢就有山茶花的香气，融合了像卸妆、清洁、保湿这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真的像云朵一样，上脸就超级的舒服，洗完之后毛孔呢像会呼吸一样的清爽，关键是呢不紧绷也不假滑，尤其是在这个天气夏天气的时候，你像油皮呀、混合皮呀都是可以的，非常舒适。到了晚上，你不管是化的淡妆还是防晒妆，你用它卸妆也是超级的轻松，就连毛孔里面的脏通气都能够洗得很干净，省时又省力，洗完脸之后呢皮肤就像是喝饱了水一样的水润透亮，细腻光滑。大家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咯。记得啊，是在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微信后台盘子发来一条消息啊，他说吴总，你评价一下昨天晚上歌手2026哈林老师唱的那首歌。我说你可以这样的，就是你选择性的调一下倍速，然后你听的话呢，其实还可以。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湖南的夏天真的来咯，如果天热吃不下饭，这个时候其实咱们湖南人的家庭厨房里面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叫陶土罐子派上用场了。罐子里面呢会腌着各种各样的小菜，比如说啊，白白胖胖的窖头小清新。因为这个窖头其实它在湖南非常常见，浸泡发酵之后，窖头呢就变得有点发黄，入口是酸中带甜，哇，那种咔嚓一声满口生津。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徐广高速的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81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之前我们提醒过大家，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各位谨慎慢行。徐广高速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81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2年，12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专辑《我爱我的庆功版》当中，凭借这首火遍全网的《遗失的心跳》，再次定义了失恋舞曲的风格。不同于传统的哀伤的慢情歌，他将舞曲的节拍与撕裂的深情相互碰撞。在微电影当中，他全情投入，诠释了各类女性的情感隐秘角落。出戏之后呢，一直处于高浓度的感受当中，所以仅用了3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首歌词部分的创作。这首12年前的作品在短视频平台再次翻红，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1亿，成为了年轻人午夜心碎的专属 BGM。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FM91.8， 一起关注路面行车动态。其实行车在路上最关键的，在这几天啊，天气会影响很多。省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园有大暴雨。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的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还有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还有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稍后进入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2: 我是记者张宁，
3: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1: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0: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今天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50至80毫米；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源有大暴雨。明天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离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的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离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猛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的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斜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昨晚长沙经历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气象部门先后发布橙色、红色预警。为应对暴雨恶劣天气，保障长沙市民交通出行安全，长沙公安交警全员上路，全力投入到迎战暴雨的战斗中。目前来看，长沙城区的通行情况良好，没有受积水影响的主次干道。为了保障大家的顺畅出行，长沙交警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暴雨天气下出行，交警部门有哪些提醒？来听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调大队副大队长陶山的介绍。
1: 还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从昨天应该是从上午开始，我们接到了这个气象预报之后，我们所有的预案都启动了，全警全部都投入了。你刚刚讲到我们调度，因为刚刚徐队长在开视频调度会的时候，我特别想分享，我从镜头里面我都看到几个大队长他们那个黑眼圈，就是能够
2: 熊猫眼，
1: 对，我从镜头里面我都能够看到了。所以有时候对我来说，年轻嘛，然后熬几个通宵嘞，暂时还是受得住的。然后只要大家真的能够平安，我觉得就是很值得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尤其是我昨天看到那个大暴雨的时候，我觉得我宁愿在这里就是工作，然后能够服务到大家，我也不想去感受那种被困在路上的那种窘迫和那种慌张。然后我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因为我昨天真的是看了太多的镜头，看了我们自己，也看了我们的群众，然后我就希望以后像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啊，因为我们虽然做了很多很多充足的准备，我们所有的警力都全部都扑上去了，包括我们和可能和市直层面的其他的街道啊、政府啊都做了人车前置的一些准备，但是可能也没办法做到100%。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准备的地方，如果你能看到有警力或者有其他人员在指挥的时候，能够就是去服从的指挥，是吧？就是你要掉头啊，就其他的情况就不要，
2: 就再往前冲了。
1: 真的不要再往前冲了。我们警力，我那时候看着我们警力一台一台的车去拍着，然后喊指挥他们掉头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他们身上肯定就是没有一片一丁点干的布，肯定是没有的。就是即使穿了雨衣或者怎么样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有余力，或者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状态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相互做一个提醒，因为尤其是你在积水的最前端的那个车，你已经到了最积水的那个边上的话，最好就是能够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提醒后面的人，然后及时的进行一个撤离掉头，然后大家一起设置警示标志。我觉得就是人多力量大，然后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相互帮助嘛，因为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近日湖南多地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请广大游客及时调整行程。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发布紧急提醒，最近主汛期到，各景区已经进入到警戒模式，极端天气非必要不入园，晴了再

0: 大约安全第一。若遇到暴雨或者六级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将直接临时闭园，立刻有序疏散游客。长沙百乐园昨天发布临时休园公告，游乐园、动物园临时休园，酒店、餐厅预约接待。常德石门龙王洞景区发布景区闭园公告，自昨天起暂停对外开放，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常德石门夹山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夹山景区内相关人文景点自5月18号起暂停对外开放，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株洲和吕石峰仙森林康养基地发布临时闭园通知，自5月21号起临时闭园，具体恢复营业的时间另行通知。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从山西省沁源县应急管理局获悉，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山西省委省政府调集救援医疗七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截至今天14点，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送医救治123人，回家33人。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1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为7.93亿人次，同比增长12.2%；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10.9%。据商务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这里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要和你共同关注路面行车动态，提醒各位留意下蓉高速677公里往西的方向有障碍物，那占用了左侧第二条行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另外呢，元城高速城西收费站的入口往北匝道，因为一辆挂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目前交警路产施救正在现场处理，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还是要留意天气的状况哈。我们来跟大家共享一下，湖南省气象台是在5月23号，也就是今天的16点，下午4点钟，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晚间8点。湘北大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东北部、张家界大埔、常德西部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为湘西州大埔、张家界、常德中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怀化北部，请您特别留意。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6: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这几天下了大雨，在考验我们的行车的心态啊，考验技巧这是其次，主要是心态的问题，还有我们对这个安全的注意力到底够不够。比如说在暴雨天行车，减速、控距、谨慎慢行，你是不是有时刻提醒自己？暴雨天路面湿滑，视线比较差，全程降低您的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应该至少是平时的2到3倍吧，避免急刹车、急打方向盘，防止侧滑追尾，要合理利用您的灯光，开启近光灯加示廓灯，还有雾灯，你尽量不要开远光灯啊，因为，强光会被雨水反射，也会导致你的视线还有对面车的视线都很不好。遇到特大暴雨，视线很差的时候，你可以开着双闪。遇到了积水，当然咱们最主要做到的就是要判断，不要冒险的涉水，看不清积水深度，就咱们就不通过。水深没过轮胎一半，路面积水漫过这个路边的这个路肩，直接咱们就绕道行驶。如果必须要涉水，那低速匀速通过，中途不停车不换挡，涉水之后轻踩刹车，烘干刹车片。更多行车的提示，如果你是老司机很了解，欢迎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还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91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交警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

0: 我输啊！夏木哥，饮酒啦！飞利哥，饮酒！
1: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2: 购新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2: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3: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

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50至80毫米。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园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好电影？有请我的同事刘曼来给大家做推荐。漫漫观影团，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森中有林》。
3: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4: 谁给我女儿偿命？
2: 恨海晴天这四个字啊，说出来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会想到琼瑶剧里面花样男女满眼泪水执手相望，那这四个字放在于和伟和高圆圆的身上怎么这么奇怪，但是又这么合理呢？于和伟在电影《森中有林》里饰演了一个下岗的狱警，高圆圆是他的旧爱，也就是俗称的前任，旧爱重逢，暧昧涌动，也藏着致命的秘密。预告片里于和伟拿着枪抵着高圆圆，说了那句他欠我们家一条命，让原本只差一点点就能够相守的两个人从爱人变成了仇人。
3: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2: 这部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在豆瓣当中的评分高达8.8分，曾经拿到过2022年度中篇小说奖。一直以来啊，这个改编的呼声就很高，不得不说创作者胆子也是很大的。郑执他是原著的作家，又是电影的导演，还是电影的编剧。作为作家身份来说，郑执呢和双雪涛还有班宇并称东北文学三杰。森中有林是郑执从作家编剧转型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原著的书很生猛，他本人也是带着一股不怕事儿的生猛劲儿啊，他自己写的书自己拍，而且呢是全沈阳实地取景，亚明市场、万顺啤酒屋，连着那辆破旧的道奇驴，都是他从小就非常熟悉的东西，可以说是含沈量满分。这个沈啊是沈阳的沈，这种代入感不是那种搭出来的场景可以比的。当然作为影迷，我们更关注的还是主演们，高圆圆哎，居然都演妈了，从《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到《咱们结婚吧》，到电影《搜索》，高圆圆一直在尝试突破。在这一部《森中有林》里，她大波浪大红唇，像一朵盛放的花，又艳又狠又幽怨，浓烈的像火一样，人称致命女人，用眼神就可以杀人。而于和伟就不一样了，于和伟是一个隐忍又破碎的状态，满脸都写着中年男人的苦。
5: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3: 时间不长。
6: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3: 我啥人呢？我跟谁都无所谓。
2: 于和伟和高圆圆都是中年人，中年人看待人生有自己的深情啊。电影的时间跨度1997年、2005年、2025年，三个春天串起了近40年的恩怨，三对爱人演绎出了截然不同的爱情模样，不同的深情，不同的唏嘘。电影中的东北人对于感情是重重的拿起，轻轻的放下。在我看来，爱情它本身就是奢侈品，能用电影来打动你的爱情也是。祝你能够在伤口里，能够在电影里获得继续往前走的勇气。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森中有灵》定档5月23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这里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要提醒各位，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今天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有暴雨，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源有大暴雨。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根据水文部门的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

以井节水为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澧水流域、洞庭湖区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的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

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也希望大家在路面行车的时候多一些留意我们的行车技巧啊，这个安全意识啊，要在这一刻提高一些了。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些在暴雨天行车的一些方面，你看避开积水啊，不涉险啊，远离危险的路段。什么是危险的路段？像低洼的路段、桥下的涵洞、老旧边坡，还有河道旁的路道。远离大车，因为它会溅水，可能会挡住你的视线，还会有侧翻的风险。车内有除雾功能，那就要打开除雾空调制冷，避免车窗起雾。雨刮器调到比较快的一个档位，是暴雨的情况之下啊，雨刮故障的话就立刻靠边停车，这也属于车辆的一个不安全行车的点。所以呢，大家不要硬开车，如果雨刮不行的话。还有就是如果遇到了熄火，车辆在积水中起火，不要二次点火了。水位上涨得很快的话，那就要马上开门撤离到高处。祝你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提醒各位留意路况。里娄高速乌石湘湘南山枣鱼塘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的原因实行交通管制，下蓉高速668公里往西方向车辆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左侧第二条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这里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稍后了解热点。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0: 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11: 我是记者张宁，
12: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10: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8: 今天下午15点，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今天至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要全面做好防范应对。相关情况来连线省应急管理厅驻点记者贺欣。贺欣你好。
13: 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贺欣。那么刚刚在下午15点，省应急委办公室呢是发布了最新的这个汛情提醒哈。23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25号，湘北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需要全面的做好防范的应对。那么我们目前从这个云系来看的话呢，像湘西北常德啊，包括益阳，然后北部的益阳，包括这个湘西州张家界啊，这些的话呢可能都是这个降雨的一些主要的地区。我们来看具体的预报。根据气象部门的这个预报呢，23号至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这个量呢就非常大了哈。其中23号，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有暴雨，50到80毫米。像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园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那么明天，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呢，也是有暴雨的。50到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气象部门的这个预报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今天晚上啊，刚刚所提到的辖区的防汛的形势呢，还是非常的严峻的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到这个所有的片区的这些老百姓啊，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提前的要去了解相应的这样的预报呀、预警的信息，而且在这样的防汛关键时刻的时候呢，一定要听指挥啊。比如说我们乡里啊、村里的这些干部已经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些风险提示了，那么大家就要一定要提早转移啊，提早转移。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添乱。那怎么叫不要添乱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或者是这个天气啊，喜欢到外边到山。

0: 山路啊，或者沟里头啊，什么干农活，这个时候就不要去了啊。这个时候不要到这个山路呀、沟里啊，包括河边还有坡边啊这些地方去干农活，就是要特别注意安全的部分。那么第三点的话呢，我认为还是大家一定要在这样的关键节点的时候，提前的掌握、关注啊预警、预报的信息。好，那么根据水文部门的预测呢？24号至25号，里水干流可能会发生涨幅5到7.5米的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的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至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游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的重视，提高警惕，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斜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的工作。好的，以上呢也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贺欣。继续来了解新闻。记者从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获悉，5月17号8点以来，本轮强降雨过程导致14个市州、71个县市区、754个乡镇受灾，紧急转移安置5.8万人。5月17号以来，湖南全省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376个，共安置9769人，累计分散安置47886人。目前还设置安置点97个，共安置2838人，分散安置16396人。所有受灾人口均得到妥善安置。5月22号16时30分。石门县湖平山镇和南北镇剩余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完毕。本轮强降雨以来，湖南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5万余人次，装备8700余台套，投入抢险救援。18号以来，省级向石门县调派队伍875人，抢险救援装备238套，调派长沙消防机动支队138人，携带装备赴石门县救援，调派通信保障队伍6支，共44人，携带通信装备奔赴石门、溆浦、桑植、安化等县开展应急通信保障，调派5架直升机、1架大型无人直升机和1架中型无人机赴石门县执行救援任务。截至目前，5架直升机共计飞行25架次，飞行时长65小时31分，转运伤员4人，转移群众90人，运送救援队员83人次，运送医护人员2人，运送救援物资33.4吨，运送防汛地质专家10人。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调派常德支队、汛保支队共146人赴石门县，常德市级出动民兵420人赴石门县参与救援，石门县集结县级专业救援队伍120人，社会应急力量8支，共490人。镇村2级干部900人，群众10000余人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昨晚至今天凌晨，湘潭市遭遇强降雨天气。据气象监测，全市平均降水量达71.8毫米，雨势猛，强度大。城区部分低洼路段以及铁路桥涵积水迅速上涨，湘潭城管等部门紧急出动，对城区积水点进行处置。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湘潭交通广播记者胡娟早前发来的报道。
2: 由于昨晚到今天凌晨呢，湘潭市是遭遇了强降雨的天气呢，然后在这情况发生之后，我市的城管执法局的市政维护管理处呢，是第一时间启动了我们城区防汛防涝的应急预案，出动了全体的人员， 然后通过远程启动抽水泵、打开雨水壁子、清理堵塞物等方式呢，加速排涝。针对像我们建设北路桥涵、高新铁路桥涵以及书院东路、一环路等一级水低洼路段呢。

0: 我们应急队伍是彻夜值守。目前呢，严重的积水点已经临时封闭了一个交通，确保行人车辆的安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5点半，我们城区共是出现了20处积水点，在连夜除治之后呢，已经成功退水10处。其中建设北路、高新路、连城大道、韶山西路、潭州大道、车站路的草堂路口，以及滨江中路、芙蓉大道、长汀局的路段呢，目前仍在积极的处置当中，市政人员呢正在全力抽排。另外呢，我们全市的物业小区、建筑工地以及既有房屋呢，暂时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的报告。
1: 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5月22号19时许，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现场搜救仍在进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是22号表示，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原因是该国认为全球能源转型正在推进，因此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尽可能提高石油收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0: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正在直播当中，也是希望大家能关注在我们的假日当中会出现的变化的天气状况，提醒您留意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5月23号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23号的20点至24号的20点受降雨的影响，澧县大部、临澧县大部、桃源县西北部、石门县大部、慈利县大部、桑植县东部、西部、宝靖县北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大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这里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要提醒各位，里娄高速乌石、湘湘南、山枣、鱼塘收费站的入口都是因为暴雨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那下蓉高速668公里处往西方向，是因为在五羊隧道内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了左侧第二条行车道。那么如果您要途经这个路段，提前留意，那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流浪你说我是傻瓜，这句话我从来没有遗忘，分分合合就像儿戏玩耍。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侯湘婷的《暧昧》是让她当年走红的代表作，原曲是1995年黄莺莺的《春光》专辑当中的《晴雪》，因非主打反响平平，却意外开启了跨时空的改变旅程。1995年末，王菲将其翻唱为粤语版本《暧昧》，她慵懒颓废的唱腔让歌曲迅速爆红，还拿下了最佳改编歌曲奖。6年后，侯湘婷的恩师姚谦力主将这首歌重新改编，保留曲名与旋律的骨架，亲自操刀填写新词，延续分手挂念的情愫，却更添少女感。姚谦说，选择这首歌是认定他与当年不到19岁的侯湘婷极为契合。不同于黄莺莺的成熟，王菲的疏离，侯湘婷用青涩真挚的声线将暧昧的美满唱成少女独有的羞涩与期盼，让旧旋律焕发新生。三次改编恰似情感的不同切面，而侯湘婷的版本终以青春的温度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回忆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6: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50至80毫米。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园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9: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10: 夏天蚊子真讨厌，
1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

0: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2: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3: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4: Nice。

连续的阴雨天，很多人的鞋子啊总是潮乎乎的、湿乎乎的。那运动鞋闷脚、潮湿，凉鞋又遇水、湿滑还磨脚后跟儿。穿雨鞋出门呢太随意，上班根本拿不出手。那这连日的阴雨天加闷热的天气，穿什么鞋最好呢？我觉得洞洞鞋是不错的选择。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像棉花一样，非常的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设计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够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配，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那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库直发，现在还限量赠送装饰用的鞋花，前500名下单就可以了。今天呢，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带来了清爽护肤，不踩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只只要299。总之，刚刚介绍两个产品，全部都在金芒果商城。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声水利厅与省气象局5月23号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23号的20点到24号的20点，受降雨的影响，永定区大部、武陵源区大部、桑植县南部、北部、园林县北部、永顺县大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这里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稍后呢，有请刘曼来为我们介绍，在这个假期有什么样的好电影可以让我们放松放松。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森中有林》。
3: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4: 谁给我女儿偿命？
2: 恨海晴天这四个字啊，说出来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会想到琼瑶剧里面花样男女满眼泪水执手相望，那这四个字放在于和伟和高圆圆的身上怎么这么奇怪，但是又这么合理呢？于和伟在电影《森中有林》里饰演了一个下岗的狱警，高圆圆是他的旧爱，也就是俗称的前任，旧爱重逢，暧昧涌动，也藏着致命的秘密。预告片里于和伟拿着枪抵着高圆圆，说了那句他欠我们家一条命，让原本只差一点点就能够相守的两个人从爱人变成了仇人。
3: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2: 这部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在豆瓣当中的评分高达8.8分，曾经拿到过2022年度中篇小说奖。一直以来啊，这个改编的呼声就很高，不得不说创作者胆子也是很大的。郑执他是原著的作家，又是电影的导演，还是电影的编剧。作为作家身份来说，郑执呢和双雪涛还有班宇并称东北文学三杰。《森中有林》是郑执从作家编剧转型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原著的书很生猛，他本人也是带着一股不怕事儿的生猛劲儿啊，他自己写的书自己拍，而且呢是全沈阳实地取景，亚明市场、万顺啤酒屋，连着那辆破旧的道奇驴，都是他从小就非常熟悉的东西，可以说是含沈亮满分。这个沈啊是沈阳的沈，这种代入感不是那种搭出来的场景可以比的。当然作为影迷，我们更关注的还是主演们，高圆圆哎居然都演妈了。

0: 从《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到《咱们结婚吧》，到电影《搜索》，高圆圆一直在尝试突破。在这一部《森中有灵》里，她大波浪、大红唇，像一朵盛放的花，又艳又狠又幽怨，浓烈的像火一样，人称致命女人，用眼神就可以杀人。而于和伟就不一样了，于和伟是一个隐忍又破碎的状态，满脸都写着中年男人的苦。
1: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2: 时间不长。
3: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2: 我。啥人呢？我跟谁都无所谓。
0: 于和伟和高圆圆都是中年人，中年人看待人生有自己的深情啊。电影的时间跨度1997年、2005年、2025年，三个春天串起了近40年的恩怨。三对爱人演绎出了截然不同的爱情模样，不同的深情，不同的唏嘘。电影中的东北人对于感情是重重的拿起，轻轻的放下。在我看来，爱情它本身就是奢侈品，能用电影来打动你的爱情也是。祝你能够在伤口里，能够在电影里获得继续往前走的勇气。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森中有灵》定档5月23日。

0: 继续来关注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5月23号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23号的20点到24号的20点受降水的影响，鼎城区西部、北部、桃源县大部、金市大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西北部、永顺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教应等防范工作。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今晚永州市体育馆，常规赛第六名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第三名湘潭队，三局两胜制，首战即生死战。还记得常规赛永州主场74-79憾负湘潭的旧账吗？季后赛永州翻盘湘潭队的最好机会来了。今天19:30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各位关注。

0: 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要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还有桑植、石门、桃园有大暴雨。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还有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的预测，24号到25号离水干流可能会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澧水流域还有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道口还有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稍后我们来一起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5年，大城小爱发行于2005年12月30号，收录在王力宏的盖世英雄专辑当中。在繁

华的都市当中，人们虽然身处喧嚣，但依然拥有简单而纯粹的爱情。这种在都市背景下的小爱显得格外珍贵。于是王力宏以此创作出了《大城小爱》，希望通过歌来展现出都市爱情的美好与温暖。他像一封写给都市人的情书，告诉我们，再快的节奏当中也冲不淡真心，在拥挤的街道也藏不住心动。那些地铁里紧握的手，加班后共享的宵夜，深夜语音里的相互鼓励，正是这些小爱让冰冷的城市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9: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0: 加油，我能行。
8: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9: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1: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2: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3: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9: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8: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今天是周末假期，可能你会安排一些大餐，可是吃完大餐之后呢，你会发现吗，浑身乏力，只想坐在那儿刷手机，根本没有精力说我还可能还要复盘一下工作呀，提升一下这个思考能力呀，学习一下，这背后其实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大量的进食会让身体进入休息和消化的模式，血液涌向消化的系统，导致大脑供血不足，负责深度思考的前额叶皮层就宕机了，你感受到的舒服就是大脑被迫停止思考的一个假象。在所有快感渠道里面，吃当然是最快的也最廉价的，就几十块钱的碳水就能让人多巴胺飙升，别说几十块，几块钱的碳水，这本质上是对生活无力感的一种补偿。管理饮食其实就是管理多巴胺，想要实现突破就必须戒掉这种生理性的抚慰，顶级的高手都是在严苛控制他的饮食，比如说维多利亚他几十年饮食不变。为什么说高阶能量的尽头是少吃呢？就是在于这种食欲素啊，这种掌管清醒警觉野心的一个神经肽，它叫食欲素，在饥饿的时候它就会飙升，让人思维清晰，执行力拉满，进入到狩猎模式。可人一旦吃饱，食欲素降低，人就会昏沉懈怠。遗传学泰斗大卫辛克莱，他极度控制热量的摄入，他是利用细胞自噬的理论，说身体饥饿的时候呢，细胞会吃掉那些衰老的蛋白质脂肪垃圾，相当于一次系统重启。普通人践行少吃，其实不要那么极致，咱们做到三点。第一个就是警惕碳水的陷阱，那些会让血糖剧烈波动的食物咱们还是悠着点儿，多吃一些优质蛋白优质脂肪，获得稳定的能量。第二个就是珍惜清晨的黄金三小时，那早起不要吃太厚重的早餐，你喝一杯温水，有的人习惯喝黑咖啡，其实在一定量的基础之上是可以有一些日常喝黑咖啡的可能性的。然后带着微微的饥饿感处理最难的工作，就会容易进入一种效率状态。第三个就是七分饱的定律，吃到可吃可不吃的时候，那咱们就离开餐桌，把剩下的饥饿感转为做事的动力。这确实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因为日子嘛，总是想有一些快乐的甜头，哪里那么容易快乐的甜头，食物其实是最快的，手边立刻就有，到处都是超市，到处都是餐饮店，你点个手机打开就点个外卖，你都能很快的满足自己，所以这个确实挺难的。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正在直播当中。这首歌莫文蔚《看透》。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5月23号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23号的20点到24号的20点受降雨的影响，常德里县大部、临澧县大部、桃源县西北部、石门县大部、慈利县大部、桑植县东部、西部、宝靖县北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大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

刚听到的是 I will take you home， 我想带你回家。接下来我们听到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谭咏麟的歌声《爱在深秋》。这里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在周末陪你在路上。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常德市武陵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干部龚纯，给我们讲解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之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6: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0条规定，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那么婚丧喜庆事宜包括哪些呢？婚丧喜庆事宜包括生儿育女、结婚嫁娶、悼亡发丧、堕城开业、庆祝生日、升学庆贺、乔迁新居、庆典贺礼等各类喜事、丧事。那么怎么样才能算是造成不良影响？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是否造成不良影响，需要综合当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风俗习惯、当时当地情况条件、群众反应等因素进行分析判断。如何才能认定为借机敛财？借机敛财是将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作为一种手段，通过直接邀请或者授意、暗示、默许他人邀请管理和服务对象等方式，达到敛取钱财的目的。借机敛财是一个定性问题，不是定量问题，不是必须达到多少金额才是借机敛财。只要是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借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之机敛到钱财，不论多少都是违纪。规定中提到的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主要是指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损公肥私、因私害公，比如动用公款、公车公务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原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梦，就是借办理丧事之机，违规收受多名管理和服务对象礼金，并安排管理和服务对象支付应由其本人承担的丧葬费用。经过调查，王梦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5年1月，王梦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0: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

0: 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50至80毫米。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源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2: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4: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 岳阳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娟，
5: 欢迎大家到岳阳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天下洞庭、纯美巴林的魅力，期待大家的光临。
4: 岳阳县有一座深藏在大山里的民间故宫——张古英村。
1: 600年前明代古建筑群，家家相连，户户相通，一起探索1000多户民宅排水系统的未解之谜。张古英村的绝美中国古建筑，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
4: 登上湘北第一山大云山，这个世界在炊烟袅袅的大山里，来一次森林疗愈，还有麻布山高空滑翔伞、八仙云居民宿等你休养身心。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5月23号16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23号的20点到24号的20点，受降雨的影响，张家界永定区大部、还有武陵源区大部、桑植县南部、北部、沅陵县北部、永顺县大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

0: 连续的阴雨天，很多人的鞋子啊总是湿乎乎的，运动鞋闷脚潮湿，凉鞋呢遇水湿滑还容易磨脚后跟，穿雨鞋出门那又太随意，根本上班拿不出手。这种连阴雨天气加闷热天，穿洞洞鞋其实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跟踩棉花一样，非常的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够自由的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端属于自己的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的天气出行都能够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京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还限量赠送鞋用的这个装饰用的鞋花，现在你只要保证自己在前500名下单就一定可以拿到啊。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接下来清风侠在路上，
1: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2: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最近张家界桑植县李元镇严压村的村民冯金赤终于卸下了埋在心头近20年的担子，拖延多年的公益林补偿款顺利到账。拿着到账短信，他特意找到上门走访的县纪委工作人员表达感谢。一笔迟到的补偿款为何能让村民如此牵挂呢？桑植县又是如何破解这道延续多年的民生难题的呢？这故事啊，要从2006年说起。那一年呢，严压村的公益林补偿款首次纳入了发放范畴，可谁也没想到，因为公益林面积分配存在争议，这笔钱呢就一直滞留在村账中，没能分到村民手里。此后几年呢，村里虽多次召开村民会议协商，可到组到户的面积争议始终没有达成一致，问题就这样一拖再拖。村民冯金赤回忆起这些年的等待，满是无奈。桑植县李元镇严压村村民冯金赤：
3: 是吧，以前那肯定的，你没改老百姓肯定就有问题，基本上每次开会嘛，就所以当然就发表了这个意见吧，是吧，为了给你钱必须得给老百姓，这个你政府也没权利用这个钱，是吧。
2: 这桩旧账呢，在2025年有了转机。年初啊，在深入开展群抚集中整治工作中，有群众反映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补贴迟迟未到账，这一问题引起县纪委监委高度重视。群众的钱袋子那可不能含糊啊，县纪委当即把公益林补偿资金分发到户纳入重点监督事项，还联合林业部门、财政部门成立专班，全力推进清理兑现工作。桑植县纪委工作人员通过调取林业部门资金拨付记录，对比历年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乡镇上报数据与农户信息，发现部分乡镇因林权争议、账户变更、人员流动等问题导致资金发放受阻，甚至存在钱等项目的现象。桑植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卫红：
4: 我们在整治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啊，一是部分林权界限不清，档案不全，导致补贴对象啊登记呢比较难；二是农户一卡通的账户啊等信息啊变更不及时，导致呢资金发放啊受阻；三是呢资金的拨付环节比较复杂，涉及林业、财政、银行等多环节，流转周期比较长。
2: 面对复杂情况，桑植县纪委监委督促林业部门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对2018年以来所有生态林补偿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县纪委监委牵头，县林业局联合审计、财

0: 财政等部门逐笔核对资金流向，发放名册，锁定15个乡镇、66个问题，约谈林业主管部门及乡镇负责人17次，明确谁主管谁负责，要求一周一汇报，一月一督查，通过简化流程、融缺受理、上门核实等方式，乡镇党委政府为500多户林农解决信息变更难题。对争议林地，由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村民代表三方现场勘界，公示后补发资金。2025年6月，拖延近17年的 14.63 万元公益林补偿款全部发放到岩崖村179户村民账户中。拿到1000多元补偿款的冯金赤，这心里的石头啊，终于是落地了。桑植县李元镇岩崖村村民冯金赤：
1: 这个钱给的那工人嘛，你比如说在农村那些嘛，是吧？给了1300多元，也是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是吧？也是好事。
0: 岩崖村的问题解决了，但桑植县纪委监委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个例。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因历史遗留、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部分资金长期滞留成了糊涂账。为此啊，县纪委监委在全县开展应发未发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专项整治行动。桑植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卫红介绍，为了彻底厘清糊涂账，他们下了不少功夫。
2: 一方面，县纪委加强监督检查，深化行业领域的投资问题整改，一旦发现回农资金截留、挪用、克扣、侵占、集体忽悠等行为，严肃查处；而另一方面呢，压实各级部门主体责任，督促相关部门啊积极履职，通过这些措施啊，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得到实处。
0: 截至目前，桑植县应发未发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专项整治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县累计清理发放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4782万多元，惠及林农8万多户，一笔笔迟到的补偿款化解了群众的揪心事，也赢得了基层的好口碑。从岩崖村的14.63万元到全县的4782万多元，桑植县纪检监察机关用精准监督守护了民生温度，更让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青风侠在路上，本期的青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青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新100。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5月23号16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20号的20点到24号的20点，受降雨的影响，常德鼎城区西部、北部、桃源县大部、金市大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西北部、永顺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接下来继续收听《青风侠在路上》。
6: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 用真实。

0: 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1: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第二完全小学五年级105班的王子一。

0: 家都亲切地叫他徐叔叔。他今年34岁，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上午10点忙到凌晨1点，辛苦地送外卖，已经坚持5年了。5月8日，深夜11点左右，徐叔叔正赶着送外卖，他突然发现，一位叔叔情绪不好，一下子翻过了桥面护栏，大半个身子悬在桥外，脚下就是黑漆漆的河水，随时可能掉下去，情况特别危急。徐叔叔来不及多想，立刻停下车冲了过去。当时还有好几位代驾司机在劝说，可这个叔叔个子高大，身体沉重，一两个人根本拉不住。徐叔叔便和几位代驾叔叔马上手拉手，齐心协力一起紧紧地抓住他，身体用力向后倾，咬紧牙关一点点往桥上拉。短短1分钟，大家拼尽全力，终于把这位叔叔安全地拉到了桥面上。救下他时，大家温柔地安慰他，耐心地开导他，还赶紧报了警。看到这位叔叔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徐叔叔惦记着外卖还没有送完，不想耽误顾客吃饭，就悄悄地离开了，继续忙碌的工作。之后有人问起，徐叔叔笑着说，这都是些小事，生命很重要，谁遇到都会帮忙。这位平凡又勇敢的外卖小哥，用自己的善良和勇敢救了一条生命，温暖了整座城市。
1: 秦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秦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秦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秦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要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还有慈利、桑植、石门、桃源有大暴雨。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根据水文部门的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会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的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还有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状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的孙燕姿出道了4年，因为高强度的工作陷入身心疲惫的时期，萌生了停下脚步找回自我的想法。 The Moment 就是她对这段人生节点的直白记录。她在访谈当中说，当时面对要不要暂别的纠结，她希望用一首歌把心里的话唱给自己的歌迷。

语。这首歌由著名的词曲人陈忠义而创作。这一刻回头看见自己，这一路的风景，百感交集的我，也精准戳中了他对于过往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忐忑。The moment 就像他暂别的告别信，面对选择总有些纠结和勇气。而当两年之后他回归到歌迷的视线，重新演唱这首歌时，带给歌迷的是源源不断的惊喜。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0: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

0: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5月23号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23号20点到24号20点，受降雨影响，常德里县大部、临澧县大部、桃源县西北部、石门县大部、慈利县大部、桑植县东部、西部、宝靖县北部、永顺县大部、龙山县大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
3: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50至80毫米。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源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澧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澧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洪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4: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5: 出发，
6: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6: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6: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6: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十四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晚上的7:29，这里是 FM91.8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晚上呢，在永州市体育馆常规赛第六名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第三名的湘潭队。湘 BA 的比赛呢进入到了白热化，那3局2胜至首战及生死战。还记得常规赛永州主场74-79憾负湘潭的旧账吗？那季后赛永州翻盘湘潭队的最好机会来了。稍后时间呢，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将会全程为您直播今天晚上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湘潭队的比赛，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0: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马上我们将会把信号切换到永州的体育馆，主场作战迎战湘潭队的湘 BA 的比赛现场。
1: 持球的是26号陈双，和在同样在外线的陈双选择自己打，刚上来三分球手感还没有开，这一球被唐健保护住了篮板，我们队迎来了第一次的进攻。
2: 九号王磊要还一个三分，同样没有打进。
1: 后场延误没有及时，这一球是来自75号吴子玉，
2: 这个来自于湖南工大的同学啊，
1: 对，
2: 是湘潭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得分点。
1: 没错，其实今天在场上的球员呢，像吴子玉，还有杨宇杰，以及
2: 王磊
1: 都是来自于湖南工大。那么在26号呢，他们也将随着湖南工大去湖北宜昌参加 CUBAL 的全国赛。也差点失误了，
2: 底角出了机会没有打进啊，但冲抢篮板啊依然非常凶悍，这是刘一伦。
1: 没错，
2: 今天的话呢，比赛的一个看点就是湘潭队在没有汪志鹏内线保证的情况之下，怎么打出他们的特色。
1: 龚思成这一球抢到篮板，三分尝试拦了出来。
2: 一开场啊，双方这个互标三分这种选择呢，也可以算是一种试探啊。
1: 是的，王老
2: 天出去，哎呦，这球也打进了，
1: 但是冯玉明是抢到了篮板，及时的将这一球补进了。冯玉明其实从常规赛阶段一开始，他的这个篮板球嗅觉就一直是处在这个球队的前列的。
2: 永州队的零号冯玉明率先为永州队打破僵局，比分来到了2-2。
1: 刚开始看来大家都在互相的试探，申景文的三分球
2: 稍微还是急了一点啊，其实可以一开始
1: 跑一跑战术。大家可能刚开一上来都比较热情。
2: 冯玉明今天打得很积极主动啊，
1: 嗯，
2: 往内线强攻，造成了湘潭队的犯规。冯玉明也被誉之为永州的阮经天，形象很阳光啊。他呢是永州零陵人，然后呢在初高中啊，因为篮球特招的原因，去到了长沙的明德华新和明德中学，然后的话又考入了华侨大学，现在是华侨大学大一的学生。他在常规赛的比赛当中啊，冯玉明是一个六边形战士，三分球、得分、篮板，包括抢断都在这个几个数据当中排进了前十位。
1: 嗯，没错，我们看，
2: 哎呦，这一球
1: 唐倩想和冯玉明来一个连线，但是选择不太好，
2: 稍微有点想当然了。就大家今天可能感觉到啊，就是这个进入到季后赛之后，双方其实都很投入，
1: 没错，
2: 防守强度都不错。给大家这么说吧，这个季后赛的比赛的表现啊，和常规赛会完全不一样。这还是第一节，接下来大家慢慢看，强度会高很多。
1: 我们来看这球给到了达斯坦，达斯坦的靠身体往进突，这球是达斯坦的擅长点，因为他的体型要比永州队的内线要强壮许多，
2: 很有经验。我在解说湘潭队的比赛的时候，我曾经这么比喻，我说达斯坦相对于这支湘潭队，就是湘潭队当中的刘玉栋，战神刘玉栋。哎呦，又差点
1: 失误了。申景文三分球，
2: 投篮命中。今天永州队率先在三分，在外围发炮啊，打破僵局。
1: 看来原野指导是把申景文在锋线的这个位置上提。

0: 是有原因的，他确实在三分球方面能为球队解渴。郑浩浩给到陈双，
1: 通过这几个镜头大家看一看，在没有汪志鹏的情况，冯玉明强打，这球没有打进，但是还有前场篮板，这是常健，
0: 常健现在遭到了四个人的防守，
1: 哎呦，这球要赶紧出球。王磊
0: 选择塞到内线，给到常健好球。
1: 这个回合完全的肉搏战，
0: 没错，这个可以说是刚今天刚一上来，两队先是互相对标三分，在三分球尝试无果的情况下，两队开始近身的这种肉搏战。那么今天在现场，我们也是感受到这个球迷们的热情。目前场上的比分是7-4，勇士队领先三分。而我们看到，在第一节比赛进行到现在，湘潭队这边是已经累计了2次犯规。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我觉得湘潭队这边需要注意一下犯规的数量。
1: 就是进入到季后赛之后啊，肯定心态不一样，肯定大家投入比赛的状态也会更燃，但是的话呢，在投入的过程当中并不代表冲动，
0: 没错，
1: 投入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智慧，所以面对淘汰赛的季后赛的这个比赛啊，更需要双方球员保持一个专注，保持冷静，提高自己的命中率，保持自己的稳定性，尽可能的减少非收缩性的失误，每一个回合都需要珍惜，都需要认真对待。
0: 我们看到暂停时间回来，永州队的湘潭队的后场球，
1: 在2025的湘超的足球比赛当中，大家见识到了永州主场的这个最燃的氛围啊！要给大家介绍，永州体育馆应该也会被誉之为2026湘 BA 比赛当中最佳的几个主场之一，真的气氛太好了。
0: 这球漂亮，郑浩浩强硬的打进了两分球，王磊的三分还颜色。
1: 这今天一开场啊，永州队在外线的这种打法，大家估计是没有想到的。
0: 没错，我们看到其实刚才在湘潭队这边进攻得力之后，王磊也是非常及时的回应了一个 answer ball， 陈双
1: 拿到进攻篮板，二次进攻得手。
0: 湘潭队的篮板球保护的非常不错。
1: 对，郑浩浩也是湖南工业大学的前锋，
0: 嗯，
1: 他是2米的身高，100公斤的体重，28岁。
0: 看到王磊和申锦文之间的掩护，申锦文三分，这球有点偏了，又是掩护没有到位，吴子玉这一球上得非常的轻松。
1: 就这种球的防守，包括在整个过渡选择的当中的话，这就体现出两支球队的经验。
0: 对，
1: 永州队确实很勇冲锋，今天的状态也很好，但湘潭队的这种经验和老辣在比赛当中大家可以从细节看得出来。
0: 没错，龚子成突进来，连续的转身，这球依旧是被陈双拿到了篮板球，快速的推进到了前场。
1: 对，湖南工大的老队长，助攻王，你看
0: 给到了刘一伦。
1: 其实你看今天实际上永州队这个湘潭队的内线不是完整的最佳阵容，但是今天至少在第一节他的战术和选择是对路的，没有让自己的在内线可能不占优势这个面体现出来，并且在前场冲抢篮板的次数据不完全统计，应该在到目前为止应该是领先于永州队。
0: 对，我们看到其实刚一开始这样的安排了刘一伦以及达斯坦上场，那么他们达斯坦的这个作用是得分和篮板，而刘一伦可以说作为湘潭队的追梦格林，他在场上的作用就是保护好球队的这个篮板球。我们看到现在的比分是湘潭队12-10，暂时领先两分。
1: 两天之前啊，我们迎来了农历的小满节气，时值小满呢，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永州男篮是一路逆袭，在收官阶段取得5连胜，逆势打进8强，恰似小满蓄力渐入佳境。而湘潭队呢，在湘 BA 全程是稳扎稳打，状态始终在线。这次季后赛啊，双方再度重相逢。我们还记得常规赛主场永州惜败湘潭队的遗憾，那今天呢，永州队坐镇主场势必会全力一搏。我们来看双方精彩的表现。
0: 我们看到现场永州队这边做出了球员的调整，换下了12号申锦文，换上了10号周文卓。
1: 这就是一个变化啊，周文卓上来就是提速。

0: 的王磊的三分球。
1: 这球还是略显
0: 依旧有篮板，这球塞得非常及时。
1: 哎呦，
0: 可惜了，
1: 可惜。
0: 陈双还是不着急，郑浩浩的三分球，这球很明显的可以从球路来看就偏了一些。
1: 其实今天两个球队我感觉不需要这么快啊，刚刚周文卓强势上篮，
0: 刘一伦
1: 动作很漂亮的，最后的效果差一点，
0: 刘一伦很无私的还是分出去了。这一球陈双抢到了进攻的篮板，
1: 对，通过这个镜头陈双个头小，王磊一截，但是他卡住了身位，
0: 嗯，
1: 这就是经验。
0: 对，这一球刘一伦想传出去，但是空间有点小，
1: 看看这次反击，
0: 勇士队打反击了。
1: 哎呦，这球四打一没有打进，
0: 其实在命中率上面两支队伍要调整一下了，
1: 这一来一回就是四分。
0: 湘南队其实这支队伍看他们的比赛打反击的这个命中率和成功率非常高，尤其是后场没有延误的时候能够及时的上篮得分。看到裁判给到了湘潭队的后场球，其实湘潭队有陈双和吴子玉这两位球员作为湘潭队的后场大脑，可以说在这个进攻方面两支队伍这支队伍能做到流畅以及有序。漂亮，塞到了内线给到郑浩浩，郑浩浩补篮得分。
1: 今天郑浩浩和刘一伦的表现让我们可以暂时不用去记起王之鹏。
0: 嗯，郑浩浩目前得到八分了。董思成选择利用节奏，
1: 又没有打进啊，这当然这几个回合相对来说运气也不太好，
0: 嗯，
1: 都是出绝对机会了。
0: 陈双漂亮
1: 上篮得分，这一下子比分差距变成了八分。
0: 勇士队这边其实这几回合的进攻效率不高，反而是失误略显多，他们在这个被湘潭队这边抓住了空档，
1: 对，等于湘潭队打了一个8-0的小高潮。
0: 对，
1: 就现在的话呢，目前的勇州队的先发五虎的球员暂时没有能够形成整体的效益。
0: 嗯，我们看到也是场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在勇州队这边目前场上的五名球员是冯玉明、龚思成、秦聪、王磊和周文卓。
1: 这就是一个速度型，然后呢相对冲抢比较快的这个阵容。
0: 我们注意到湘潭队这边也做出了人员方面的调整，那么目前在场上的五名球员，刚才是换上了杨宇杰和郑俊豪两位球员。勇士队要压一下节奏了，王磊选择突进来，漂亮。现在是郑俊豪在持球，和杨礼杰之间的挡拆配合，这球空间少了一些，被勇士队抢断了，破坏出界。
1: 镜头给到了湘潭队的英姿飒爽的女教练赵伟丽指导啊，赵伟丽指导呢是郴州人，她的夫君、她的先生啊是永州东安人，所以很多永州球迷也把赵伟丽称之为
0: 吴子玉的超远三分，
1: 哇，打进
0: 有了，
1: 这是湘潭队今天开赛以来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
0: 没错，吴子玉的射程非常远。
1: 今天到这个时候，永州队在篮板球的这个保护和布置方面稍显得有点不是特别体系，特别系统，分工不太明确。断球了，这次反击一定要打成
0: 前场的二打一。
1: 秦聪
0: 漂亮，秦聪作为地质中学毕业的学生，可以说是年轻活力。
1: 对，秦聪、王磊这几个都是湖南地质中学毕业打过耐高的

0: 非常优秀的球员。你看底角又失位了，
1: 杨礼杰的三分，这球是已经防到了，但是杨礼杰的三分球能力非常出色，又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前场的3-2。
0: 在这个几个回合的过程当中啊，再三说了，其实湘潭队他的风格是稳扎稳打，
1: 嗯，永州队是进攻仓促一些，
0: 对，就是周文卓上场之后呢，他的冲击力确实挺好，但是呢，还需要和全队要保持一个相对的一致的体系，
1: 对，又是前场的比较均衡的一个攻防局面，
0: 不得已
1: 造成了犯规。
0: 又是老将达斯坦，他就是利用经验，
1: 对。
0: 今天的话呢，永州的天气确实特别闷热，
1: 我们看到刚才镜头给到达斯坦的时候，他身上已经是
0: 全身湿透了，
1: 全身是汗。对，
0: 今天的湿度我个人估计啊，可能会是达到接近90%左右。
1: 其实我们在穿短袖进行观看比赛的观众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胳膊上是否有这个水汽的出现，今天的球场的湿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对于球员们的竞技状态我相信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一发没有命中，今天真是湿度87%，目前还有27摄氏度。
1: 目前距离第一节比赛结束还有19秒的时间，达斯坦进行罚球，
0: 2发没有命中。那么这个10几秒，看看永州队能不能打成。
1: 第一节的最后一攻由永州队来执行。秦松来持球，
0: 还要自己打了，要注意时间，
1: 6秒，
0: 比较勉强这一下啊，但是造成了湘潭队的犯规。秦松也是一个外形很俊朗的球员，
1: 对，第一节两队的犯规数都，湘潭队这边是达到了5次犯规，而永州队这边第一节犯规数控制的比较好，只有1次犯规。球是给到了边线球，
0: 要注意时间了，
1: 2秒了，
0: 超远距离没有打进。那第一节比赛的时候，永州队14-26啊，12分的劣势啊，暂时落后于湘潭男篮。
1: 嗯，其实我们看到第一节的比赛，永州队这边在进攻方面略显有些仓促，那么他们在防守方面的篮板球没有保护得太好，以至于造成很多次这个湘潭队打反攻的机会。那么两队在投篮命中率方面呢，湘潭队要高一些，60%，而永州队这边只有25%。在三分球方面，两队的这个命中数和投篮数都是9中2，可以说在两队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三分球是比较均衡。那么从罚球抢断来说，两支队伍也是在失误方面是各有3次失误，但是在助攻方面我们要注意到湘潭队是达到了9次助攻，可以说在第一节的比赛过程当中，湘潭队的整个的进攻的组织也好，他们的这个转换也好，是要做的比永州队要做的出色一些。
0: 相对来说，
1: 嗯，
0: 至少第一节比赛湘潭队打得更像一个整体。今天永州队的球员确实是很投入，但是呢，第一节比赛无论从战术的表现和实际呈现的效果，还确实略显青涩了一些。
1: 对，
0: 最大的问题今天我觉得是在于，到目前为止啊，事实上湘潭队的内线是不完整的，但是从第一节根本没有看得出来汪志鹏不能打给湘潭队带来的影响。相反的，郑浩浩包括达斯坦，这几个球员的组合，移动速度还更快，并且呢多次通过这种反击，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投篮，那这种得分呢太容易了。
1: 对，
0: 简单来说就是永州队接下来要让自己的节奏啊。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湘潭队在这个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短时间内是连拿了8分。那么对于这个场上比分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0: 第一是防守的时候分工要明确，第二的话呢，可能防守还要些强度，第三节奏需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方式去呈现。
1: 没错，
0: 如果跟着湘潭队这个节奏打，对永州队来说会很艰难。
1: 永州队看来在第二节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了。比赛回来，我们看到永州队这边的进攻球权，唐建选择突进来打。
0: 还是没有打进，这个
1: 享受了。其实刚才这一个犯规没有太大的 的必要，犯规

0: 的身上，他是一个后场抢篮板球的过程当中造成的犯规，
1: 说明心态的多少还是有一点微妙或者叫紧张，就自己太想打好了。
0: 郑浩浩的底角三分，
1: 你看。

0: 球打进，
1: 有一些难了。你看，这又是一个快攻反击的机会，
0: 吹了冯玉明的犯规。
1: 今天这场球其实出现了太多次像刚才那样的快攻反击的机会，就是在进攻过程当中失误了，然后又被对方拿到了反击的机会得分。
0: 龚思成暂时下场休息。
1: 吴子玉目前是得到了七分，投篮是六中三，一次助攻。这个来自浙江回浦高中的球员，同时也是来自于这种篮球名校啊，现在是湖南工大的这个非常出色的队员。
0: 湖南工大在刚刚结束的 CUBL 西南赛区的比赛当中也表现得很出色。
1: 第二节比赛还有九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还是比较充裕的。申俊文
0: 被盖了一个帽，
1: 也就是结结实实的被郑浩浩盖了出去。我们看到，其实勇士队有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急了，要压一下节奏了。现在在场上的勇士队的五名球员是周文卓、冯玉明、唐健，还有王磊以及申静文。陈双逼得非常快，没角度了，这一球是给到了31号。哦，这是一个来自于郑俊豪的侵犯圆柱体的犯规，那么是在两个队伍两名球员争抢球的过程当中。
0: 这几次都相对来说有点勉强，你看又反击了，
1: 又是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0: 也没打进。
1: 对，刚才的角度比较小，队伍呢防守也是比较的，
0: 吹了湘潭队的陈双的阻挡犯规。其实大家可以去回味一下永州队在常规赛当中自己主场同湘潭队那场比赛，那场比赛的湘潭队有汪志鹏，有内线的绝对的实力，当然那场球永州队缺乏了王磊，但是内线比今天我觉得打得会更有章法，更好一些。
1: 其实刚才有好多次进攻是出现了在内线永州队这边是一打多的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无论是成功率来说还是反手反击的这种机会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周文卓扑进了，
0: 完全是靠个人能力。
1: 周文卓号称是永州法拉利，以他的这个快速著称，也吸引了不少喜欢看球的粉丝。
0: 这个快速啊，他需要换挡，需要变，要变速，
1: 可以说他的这个刹车能力非常好。
0: 对，他不能一直快，一直快就容易失误。
1: 杨礼杰，哎，这球给得好，
0: 没有打进，
1: 角度有一些大了。确实这段时间的比赛比较激烈，就像刚才黄亮老师在比赛开始时说的，到达季后赛两个队伍的比赛强度来说是完全和常规赛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两队伍又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0: 交到了王磊，王磊在第一节啊自己可惜了。
1: 对，其实今天我注意到湘潭队这边采用的是一个二三联防的防守阵型，那么相对于来说永州队在内线的压力会很大。
0: 简单来
1: 说，我注意到在这两节的比赛当中永州队在三分球的出手是不多的，
0: 双方都其实把对手研究得很透，因为都打过了这个前面的常规赛，也看了很多比赛的这个录像，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就看谁的选择

0: 更精准，谁得临场应变更好，同时谁能够减少失误，提高自己的命中率。对，你看在冲抢篮板的过程当中，今天湘潭队是真是做得不错。好球，
1: 周文卓
0: 差点打成二加一，但造成了陈双的犯规。那现在双方在球场上的五虎将呢，分别勇州队是冯玉明、王磊、周文卓、申锦文和唐健，在湘潭队这边的话呢是
1: 看到
0: 刘一伦、杨礼杰、陈双和郑浩浩以及一号的球员，这是孙义杰。
1: 湘潭队这边叫了一次暂停，那么比赛进行到第二节这个时候呢，湘潭队和勇州队的犯规数是比较接近的，湘潭队是三次犯规，而勇州队这边是两次犯规，而我们要注意到冯玉明的个人犯规是已经达到了两次。那么在湘潭队这边的杨礼杰和陈双的这两位球员的个人犯规数也是达到了两次。
0: 在双方的常规赛的较量当中，当时的勇州队就是打到最后啊，包括冯玉明和唐健都是五次犯规被罚下场，后面实在是能
1: 无人可用了，
0: 真的是有很尴尬的场景。所以今天的话呢，我说为什么说智慧呢，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你什么时候勇冲锋，
1: 对，
0: 什么时候要能懂得收放自如，什么时候要形成一个团队，这其实是对球队有更高的要求，也是球队整体对篮球理解智慧的一种体现。
1: 嗯，我们看到在上半场两支队伍是在罚球的时候是要面对着各自的球迷来罚球，可以说相对来说心理压力会小一些。那么周文卓面对的就是来自由永州球迷构成的蓝色海洋，第一罚没有命中。今天可以说两支队伍在情况在上半场的情况是面对着顺色的这么一个局面，好球，两罚一中，
0: 两罚中一，三投一中啊，已经拿到了三分。
1: 目前
0: 其实两支球队的这个教练啊，都是湖南高校篮球的老熟人，赵伟立和原野指导啊，他们非常熟悉，所以对待这两个球队啊，包括如何去排兵布阵和运用，应该说也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相勇一脉，相勇一家，啊，伟力指导回娘家了。那么大家都期待啊，他带领的湘潭队和永州队都能打出精彩的表现。
1: 目前场上的分差是十分，湘潭队27分，永州队17分。又是底角的空位，孙义杰。依旧是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王磊的三分命中，
0: 这是今天比赛王磊打进了第二个三分，投进了第二个三分。
1: 刚才的这个位置，王磊是比较舒服的接到了这个球，那么相对来说，命中率会提高很多。
0: 现在永州队其实也是在联防，
1: 点起来了。依旧回到陈双，
0: 啊，陈双还了一个三分球。
1: 对，这一攻其实湘潭队打得非常有章法，来回的在几次外线的传导之后，又回到了发起者的手中，陈双也是不负众望的命中了这记三分球。所以说依旧是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突破。
0: 第三次补篮，这是唐健，还是没有补进，保持了12分的差距。
1: 前场的三打五呀，
0: 又拿到进攻篮板，这孙义杰吹了王磊的犯规。
1: 是给到了七号秦聪的一次犯规。也是换下了周文卓，换上了龚思成。

0: 今天确实是场内的湿度比较高，刚才孙一杰是示意裁判这个球手感上有一些湿滑，会比较影响球员的这个投篮手感。
1: 今天的话有一些南方的回南天的感觉，这个无论是木地板还是水泥地板都会有一些反潮，所以这其实对比赛都会多少有些影响。两发都没有命中，
0: 就是在遇到湘潭队这样的强队的时候，勇士队在进攻端的火力有一定的压力，又是这种前场的没有延误到位的情况，吴子玉没有人防守，吕和格的得分非常的容易了。
1: 常见的持球，你看这个就是挡拆给公司球，
0: 三分有了，
1: 这球打进
0: 很关键。其实这段时间勇士队在得分上面并没有很这个得很多的分，确确实实需要像龚思成、冯玉明三分球能够有一定的起色。
1: 秦琮在一分多钟时间里面两次犯规了，主要是大家不知道看到没有，就是湘潭队的进攻得分的这个方式很简单很奏效，
0: 对，
1: 而且还比较轻松。
0: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在这支经验上面，两支队伍郑浩浩的经验要优于秦琮，这是来自于老将的判断了。
1: 今天勇士队内线包括唐建、王磊暂时还没有展现出他们双塔的应有的这样的状态和实力。
0: 球是相互的掩护，
1: 哎呦，这球
0: 给到了打上的手中了，
1: 基地传球来个助攻，但是太写意了。其实我倒觉得现在啊，湘潭队保持这个节奏和状态啊，是他们很得心应手，
0: 一贯的可以说是湘潭队一贯的作风。
1: 对，他是属于张弛有度，能快能慢。但今天的勇士队，我觉得可以让自己的节奏和速度先慢一下。
0: 对。
1: 先追求成功率不失误，断球，
0: 这球
1: 哎又被反断。秦琮，
0: 孙一杰又是底角的郑浩浩，
1: 你看这个在
0: 外线人员上面有一定的缺失，
1: 篮板球的保护有问题。
0: 陈双的三分球短了，前场一打一，冯玉明
1: 造成了陈双的犯规。陈双的话呢，就是应该说今天发挥的不错，但是客观说现在犯规有点多。
0: 陈双目前个人是两次犯规，这球是被切了出去，被陈双切出去了。孔思成选择利用节奏，不着急，给到秦琮。
1: 只有六秒钟的时间，要注意。
0: 秦琮选择抛投，
1: 连续补篮第三次啊！还有，今天冯玉明很拼，但是这个好像感觉今天的手感
0: 差一点，
1: 还不是一个最佳状态啊。但是这个需要坚持。
0: 湘潭队目前是做出了人员的调整，换下了郑浩浩，换上了杨礼杰。14秒，还是比较充裕的，
1: 还是强打，但是不管的队友没到位，出了空位，
0: 龚思成点起来三分球，
1: 差一点，还有篮板，
0: 依旧冯玉明，
1: 哎呀，还是没有打进冯玉明。这个球其实奋力拿到篮板已经很不容易，
0: 对，相对来说，湘潭的内线给勇士的内线造成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种高压状态下，两支队伍在篮下的命中率都有很大的折扣。
1: 对，这段时间双方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0: 失误。那其实就是这个比赛还是很紧张，然后呢前两节其实大家全神贯注，体能消耗是很大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来刷新一下最新的一些数据，我特别想了解一下篮板球的数据。今天我觉得湘潭队的篮板球的数据啊，做的是篮板球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
1: 对，
0: 其实这个进入农历小满节气之后，大家知道这个雨水就会增多，这段时间湖南的雨下的比较多比较大。小满呢有着满而不溢、蓄力前行的意思，其实也是在给两支球队在加油。
1: 两队的篮板球数据是28-27，其实是比较均衡的，但是抢到篮板之后的这种选择，比如说打快攻，比如说打反击，那么这个命中率其实蛮影响场上的比分的。
0: 对，如果说篮板球数据是一样，那就是在处理球的方式和方法上湘潭队更老辣。他是招招见血，每一次都能够转化为得分。
1: 那么其实
0: 而永州队在这个方面的话呢还有提高的空间。
1: 两支队伍在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的时候，在得分情况上面是9分平局的状态
0: 啊，
1: 可以说现在的场上的局面是第一节永州队只得了14分，而湘潭队得到了26分，是这个差距是在第一节拉开的，两支队伍在第二节的比赛当中是比较均衡的。
0: 当然其实这个得分的这个数据啊，应该说都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真实水准。其实还是确实可以把防守的强度啊继续上点量，因为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双方去打，那可能会呈现的这个效果呢都不是双方想看到的。
1: 对，
0: 至少这个前两节的比赛啊，赵伟立指导带着湘潭队是把他们的稳健、老辣、韧劲儿又硬又韧都体现了出来，而永州队的青春风暴能冲能拼但不是太稳定也体现出来了。
1: 郑俊豪抛投得手，31号郑俊豪可以说是湘潭队在外线上面的这个叫进攻发起者，他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后卫。
0: 唐健打了一个2+1，这个应该是很低士气的。
1: 对，
0: 到现在唐健才第一次得分，
1: 这个是唐健擅长的得分方式。那么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唐健采取这样得分的方式有一些少了。
0: 对，唐健的身高较之于郑浩浩是有5个厘米，
1: 2.05米，
0: 对，有优势。虽然他的这个体重比郑浩浩要差一些，唐健只有80公斤体重，郑浩浩100公斤，但是其实永州队可以在内线再上一点强度。
1: 对，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一寸长一寸强。那么虽然说是短短的5厘米的差距，但是体现在球场上面，那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结果。我们来看唐健执行罚球，唐健目前是得到了4分，投篮是4中2，一次助攻。第二节比赛还有2分钟的时间，
0: 打中了这次2+1，
1: 唐健得了3分了，相当于是。我们看到，其实两队在第二节的比赛当中，防守强度都上来了，双方是各自防的对方只得了9分，那么目前是12分和11分，湘潭队领先一些。
0: 对啊，你看篮板球，看篮板球啊，就是永州队都身高有优势，但是呢互相保护不行。
1: 李自成，这个球分得漂亮，
0: 45度角，冯玉明3分命中，
1: 王磊的3分球
0: 啊，是王磊，抱歉，王磊的第3个3分球。
1: 对，
0: 王磊是大前锋的角色，
1: 没错，
0: 他今天在外围的手感是全队最好的。
1: 是的，其实像刚才这样传接配合比较舒服的过程，也是王磊能够命中的非常关键的一点。杨礼杰也是回应
0: 了
1: 3分球。看来是两位攻打的球员都比较熟悉各自的打法，有来有回。
0: 可惜了啊，看看这个球，陈双就利用经验在打。
1: 陈双的表现在常规赛阶段是非常的出色，也是荣膺了常规赛阶段的 MVP。 这球呢也是利用经验造成了永州队球员的犯规。

0: 球。今天双方的罚球命中率都比较普通，本场贡献五分了，颠了三下啊，没有进，
1: 可惜了。
0: 八投两中，你看陈双的数据有一个地方很标炳啊，六次助攻。
1: 嗯，
0: 像这种比赛，这个六次助攻就是转化为六个十二分，至少是。
1: 对，陈双其实就是以助攻见长的，他作为球队的
0: 湘潭队的四十分当中，陈双直接参与了十七分。
1: 我们其实看一个球员，他的这个能力啊，不一定只从得分一个角度来看，有的球员篮板球能力保护的好，有的球员这个投射能力好，有的球员他的助攻能力好，那么这个就跟人的五根手指头一样，是各有所长。
0: 今天的这个闷热的天气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些难受。
1: 嗯，我相信也对球员。
0: 二十九度啊，我们坐在这个解说席这个位置，我和义军背上都已经湿透了。
1: 对，
0: 这个在场上飞奔的这些球员、篮球队人们，他们应该是更辛苦。啊，你看，
1: 又是前场的二打三。
0: 但是你看这个球这么难的抢到了后场篮板，但是保护的队友没有到位。
1: 对，我们现在看到场上香港队的五名球员是二号达斯坦、九号刘一伦、十七号杨礼杰、二十六号陈庄、三十一号郑俊豪，也是老将上来了。杨礼杰的勾手漂亮，
0: 打了一个二加一。第二节比赛依旧是湘潭队体现出了更好的整体的状态，多点开花，很多球员都能打，
1: 尤其是像杨礼杰、吴子玉、王磊这样的大学生球员，在经历过大学生联赛的这种历练之后，再回到湘鳖的赛场上，那么对于他们的无论是从个人的这种技战术能力以及整支队伍的配合能力上来说，都会有很大的提高。今天也是场地比较湿滑，那么我们看到有频繁的场上的工作人员来擦除地板上的汗水。
0: 杨礼杰打成二加一，现在比分差距扩大到了十五分。
1: 我们队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稳扎稳打，不能着急，这一分非常的舒服，造成了犯规。是给到了达斯坦的一次推人犯规。
2: 好，来一下，谢谢。
1: 那么距离上半场结束呢还有十六秒的时间，可以说周文卓这次罚完球之后，湘潭队的在上半场时间的最后一步，
0: 九号刘一伦，他今天充分的完成好了他的任务，他是冲抢篮板，也就是说干蓝领的活。
1: 对，
0: 那今天的话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周文卓得到三分，六投一中，没有助攻。
1: 今天大家的投篮命中率都不太高，
0: 一发没有命中，
1: 需要调整一下。目前是换下了唐剑，换上了卓叶剑，
0: 罚中一。这个十六秒，看看湘潭队能不能把这一攻打成。
1: 还是选择消耗完时间。
0: 对，陈双自己打了
1: 这球，杨礼杰是
0: 这球
1: 补了一下，但是时间过了，这球是先停表再进球的。
0: 第二节比赛呢是湘潭队啊44-30继续领先，等于说把领先的优势扩大了两分。
1: 嗯，我们看到现在场上的投篮情况，湘潭队这边明显的要高一些，投篮命中率是42%，而永州队这边只有23%。在三分球方面， 永州队的命中数要高一记三分，但是从这个命中率来说，湘潭队要高一些。在罚球方面，两队的今天的罚球率，因为场地的原因，因为空气的原因，因为这个比赛强度的原因，罚球的命中率都不太高。
2: 对，
1: 但是还是这场比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助攻的这个数据。湘潭队是达到了12次助攻，而陈双个人是占到了一半的助攻。那么永州队这边助攻只有8次，就像我们在很多时候看到，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由于这个助攻的这个成功，造成了很多次这种反击的机会。
3: 对，这4次助攻我们就相当于是8分，
1: 对，
3: 14分的劣势啊。另外6分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永州队今天确确实实差强人意的这个投篮命中率。要想在季后赛的比赛当中继续挺进，这个命中率是远远不够的啊。所以期待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之后呢，两支球队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感觉，提高命中率。我们看看另外一场比赛上半场之后的。
4: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5: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50至80毫米。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园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陌生电话。

0: 别搭理，
1: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5: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4: 北风小雨点半，
5: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香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厂矿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6: 晚上的8:23，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刚才为您转播到的是今天晚上的湘 BA 常规赛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湘潭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是湘潭队44比永州队30分，那总共比永州队多出了14分的差距。下半场的比赛永州队可要加油了。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都是全程在为您直播。稍后的下半场比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看看我们的金毛谷商城，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到什么样的好东西了？连续的阴雨天，很多人的鞋子总是湿乎乎的，运动鞋闷脚潮湿，凉鞋遇水湿滑还磨脚后跟，穿雨鞋出门太随意，上班根本拿不出手。这种连阴天加闷热天，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的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像踩棉花一样的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会湿脚闷臭，还能够自由的 DIY 上面的配饰，每个人都能够穿出自己的专属个性，颜值非常高。今天为您送上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金芒果夏商城是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还限量赠送装饰用的鞋花，1500名下单就可以得到。除了在这个雨天特别适合穿的洞洞鞋之外，今天还给大家送上的是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到手价仅需299元，平均下来一支不到150元。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真的是一款爆款的，真的是在各大平台上你去看都有它的测评以及好评度都是非常不错。它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现在在洁面的市场上复配的配方呢真的是主流了。皂基呢负责去溶油脂去脏污，而氨基酸呢负责保湿，能够给洗后的感觉，比方让我们的皮肤不紧绷不干燥。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覆盖在脸上，真的是连毛孔都洗得干干净净，感觉像会呼吸一样。关键是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是刚刚好的，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去洗卸真的是超级轻松。299元两支，不要太划算哦，赶紧囤起来吧。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金芒果，或者说直接点击金芒果这个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了。

同时来告诉各位，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5月23号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23号20点到24号20点，受降雨影响，张家界、永定区大部、武陵源区大部、桑植县南部、北部、园林县的北部、永顺县的大部等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比较大，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

香槟。在永州市体育馆正在上演的是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湘潭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而上半场的湘潭队得到44分，永州队30分。今天下半场的比赛呢还没有开始，那稍后的时间呢，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都会全程为您转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0: 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马上为您转播到的是正在永州市体育馆上演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湘潭队的比赛的下半场。我们把信号切换到比赛现场，
1: 看到是给到了宋刘轩的一次拉人犯规。
2: 宋刘轩在5月20号也喜结良缘啊，他迎娶了抱得美人归啊，在这儿我们也祝愿宋刘轩新婚快乐，百年好合，也希望他的登场给这支永州队带来一些好运。
1: 看到宋刘轩的防守是非常的积极，也是防着达斯坦不舒服，这一球想得分没有那么容易了，但是是造成了犯规，
2: 造成常见的犯规。
1: 嗯，也是给到了24号塔宋刘轩的一次打手犯规。毕竟宋刘轩和达斯坦的这个身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达斯坦个人是目前得到了4分，2次助攻，
2: 1罚命中，达斯坦已经贡献了5分，4投2中2个助攻。
1: 其实湘潭这支湘 BA 的队伍呢，因为有之前场 BA 的这个基础，队内的大部分球员是来自湘钢，
2: 对，
1: 那么这支队伍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这个队伍的默契程度上面，都要比今天的永州队要磨合的
2: 更
1: 程度成熟一些。
2: 对，
1: 嗯，
2: 在场 BA 当中啊，
1: 跳
2: 球，拿到进攻篮板，这下没有补中。但是看这个镜头，这球是永州队应要有的打法。
1: 对，
2: 在前场唐健身高有优势，臂展有优势，冲抢进攻篮板也有优势。
1: 给到了吴子玉的一次犯规。
2: 刚刚说到在场 BA 当中啊，湘潭队的表现是很出色的啊，唐健六分了，4投2中1个助攻。那么在场 BA 当中啊，湘潭队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表现，包括呈现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湘钢球员是占据了绝大多数，但是实际上打这次湘 BA 的湘潭队呢，湘钢球员有很多球员是不具备这个参赛资格，所以达斯坦是里面这个最核心的一个球员。湘潭队是以湘钢的代表队，湖南工大的引入的球员和湘大的球员为主来组成。
1: 其实我们看到湘 BA 的队伍当中呢，这个成员组成非常的丰富，有教师，有企业的职工，还有大学生，各行各业的人，我们因为篮球，因为热爱相聚在了这一方这个篮球的土地上面，来进行这种竞技的比拼。刘一伦突进来，这球也是造成了犯规。刘一伦从这个画面当中其实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身形是比较壮硕的，尤其是当他突破起来就像一台这个卡车一样，冲击力非常的强。
2: 刘一伦这个球员的话呢，他的冲抢能力很强，他是这支湘潭队当中啊能够起势的一个球员。
1: 对，
2: 北方话说很不吝打球啊，这个有点寸劲儿啊，这种球员他能够带动全队。但是其实刘一伦在上一轮在常规赛对阵永州队的比赛当中，其实没有今天打得这么好，很难接到球。那天比赛我感觉永州队的战术似乎针对性更强一些，
1: 要合理一些。今天
2: 龚思成
1: 3分球，
2: 没有人护板，但这个球，哎呦，又是宋刘轩这球。
1: 这球刚才是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刘一伦是身体平衡，没有控制好。
2: 大家都很投入啊！这个球呢，刚刚冲抢的时候呢，确实可能动作稍大了点，但没有大的问题啊。
1: 其实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球员健健康康的在场上奔跑，在为自己的球队得分。
2: 啊！才1分多钟就有4次犯规。
1: 对，

0: 又被塔斯坦扑了进来，塔斯坦也是回防的非常快，
1: 吊到王磊，王磊拉出来，
0: 唐健给他高位，
1: 好球，这球是漂亮的助攻，需要更多这种穿插跑动。
0: 我觉得这段时间的传切球配合有点少，像刚才那样得分就非常舒服。盛浩浩非常稳，
1: 因为有四次犯规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防守的时候，永州队也不敢动作太大。
0: 对，王磊，
1: 好球，王磊砍下15分。这场比赛有点找到我和你解说永州队同湘西州队那场比赛的感觉。
0: 对，
1: 王磊也是
0: 逐渐的找到了自己舒服的节奏。
1: 然后又大空位啊，
0: 这没有人防。
1: 你看这个球，
0: 郑浩浩的三分球应声入网。
1: 这个在没有防守的情况之下，这个经过专业训练的球员啊，三分球定点有40%左右的命中率，很正常。
0: 好球，龚思成是
1: 一个
0: 还以颜色。
1: 龚思成也拿下6分，他是投中了2个3分球。
0: 对，龚思成其实可以说是关键先生，因为他在这个平常的时间可能得分的欲望和手段不强，但是一旦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候，需要打破得分荒的时候，龚思成就站了出来。
1: 又拿到进攻篮板，
0: 郑俊豪和吴子玉点一下，分到
1: 又出了空位，这次没有打进。看看这次永州队的进攻，唐健上篮得手，这就是永州队相对来说比较习惯的一种进攻方式。
0: 对，唐健因为他在内线有相对来说的高度，其实他冲击起来的这个冲击力还是这个得分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其实永州队擅长打运动战，而湘南队这边就擅长打阵地战。
1: 这种运动战呢，是能够发挥唐健年轻敢冲抢，然后臂展，
0: 断球了，
1: 抢断了。看这个球，这就是经验啊。吴思成刚刚抢这个球很不容易，但是呢，这下他其实想求稳给到队友，但是没有注意到队友的位置，
0: 回场了。
1: 今天这个前两节啊，我的感觉呢是，我们看到了这场比赛里边的一些特别，我们看见永州男篮啊，承袭着潇湘山水的灵秀与刚劲，如同粼粼山水自由洒脱，攻防转换的速度比较快，年轻球员奔跑不息，突破果敢，用速度撕开防线，用热血点燃主场的氛围。而同样回望湘潭男篮，在前两届的比赛啊，他们尽显连城千年沉淀的从容和大气，秉承着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风，不急不徐，传导有序，团队整体的轮转比较行云流水。简单来说，就是一支球队打得更有章法，一支球队呢打得更有冲劲儿。
0: 没错，
1: 但同时在这个比赛里面反复强调，还需要打得更有智慧。
0: 对，
1: 要懂得如何去投入比赛，掌握比赛，并且赢得比赛，
0: 这就是经验了。我们现在看到进攻的湘潭队的5名球员，分别是郑俊豪、陈双和吴子玉、达斯坦以及郑浩浩。
1: 又一个三分球，今天吴子玉他的三分球是招招见血啊，就是在全队需要涨分的时候，他都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
0: 对，
1: 这个也是体现出了两支球队在三分命中率上的这个差距确实是不小。注意进攻的时间了，
0: 王磊示意要来人了，突然没有接应，
1: 要注意时间，很勉强的投篮，哎，拿到了。
0: 这球是被湘潭队破坏出界了。
1: 陈双犯规了，
0: 也是给到了陈双的一次。
1: 陈双现在应该有3次犯规了，这个确实是需要注意了，因为陈双对这支湘潭队来说是。

0: 节拍器，是控制比赛整体的节奏，保证有这个流畅的进攻和稳定的传输的核心人物。
1: 我们也是看到陈霜现在是顶着压力在场上在打，洪一鸣目前是得到了两分，
0: 一罚命中。现在这个永州队啊，太需要洪一鸣要站出来，因为现在王磊的话已经贡献了15分。
1: 今天永州队在外线的火力点没有打开，到目前为止
0: 两罚中一。
1: 陈霜依旧是在场上指挥交通，给到了郑俊豪，又回到了陈霜，点一下吴子玉三分，
0: 又出机会了啊，在篮板中抢的方面，今天郑浩浩
1: 还有时间，
0: 是有优势的。哎呦，这球龚思成抢得很巧妙，看看这一次永州队的进攻，16分的差距。
1: 前场的三打三，
0: 成想投个追身三分，可惜没有打进。
1: 那么依旧是永州队的前场球，
0: 不知不觉第三节也打了快5分钟了。比分的差距又扩大了2分。
1: 冯玉明给到唐建，唐建回给龚思成，龚思成45度连续的晃动给到唐建，给到冯玉明，
0: 哎呦，这球没打进。
1: 那么这一球是给到了株洲，给到了湘潭队的后场球。高位的达斯坦和陈霜的掩护，
0: 又拿到进攻篮板，但这球没有打进。但是刚刚这个回合你看抢得多凶，
1: 高调
0: 这球
1: 秦聪想调给唐建，但是唐建这球给得太高了。
0: 这种进攻的方式如果是永州队领先的时候可以这么打，
1: 对，
0: 但现在是落后，好不容易拿到一次球权，
1: 要稳扎稳打。每一次进攻的机会，得分的机会都来之不易。陈霜也是看队友的跑位，给到中距离达斯坦，有了。
0: 对，达斯坦今天的话，在全队需要涨分的时候，他在中距离一直保持着很稳健的状态。
1: 目前达斯坦是个人得到了9分。龚思成唐建给龚思成挡拆。不着急，还有10秒钟的时间。
0: 这一轮，湘潭队把王磊的这个进攻啊防住了。
1: 前场的3打3，陈霜扑进来，
0: 将球打进。
1: 这球非常的硬气。周文卓，王磊的中距离，但是篮板球依旧被唐建保护了下来。
0: 现在比分的差距啊又有所扩大啊，变成20分的差距了。
1: 其实刚才有好多次这个反击的机会，永州队没有把握住。我们来看这一攻，攻城发底线球。这一球郑俊豪是非常凶防守，
0: 哎呦，周文卓场上的位置刚刚应该是得分后卫，但这一球
1: 对
0: 三分的投射偏的也比较多。

0: 勇士队本节的犯规数已经达到了5次犯规，而相对的这边犯规数控制的比较好，只有2次犯规。其实越到这个时候，黄亮老师就是越不能着急。今天这支勇州队在出手的选择上面有一些着急了。
1: 当然这个季后赛的比赛啊，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讲，它也是一种全新的历练。
0: 对，
1: 他可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季后赛的节奏。虽然前面常规赛啊，上一波5连胜确实是很提士气，但是季后赛完全不一样。季后赛所有的对手都会全神贯注，所有的对手都会把自己的最大能量激发出来。但是季后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容错率。
0: 嗯，
1: 它是有几个回合的，那么是3局2胜制，谁先赢，谁先赢到2场球，谁晋级。假设这场比赛结果不尽如人意，那在客场也依然有机会。但是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比赛能够吸取经验，能够得到长进，能够读懂比赛，
0: 对，
1: 并且学会比赛。
0: 勇士队可以说是在常规赛阶段超额完成任务，非常顽强地挺进了八强。这球防守非常到位，
1: 就是因为现在勇州队整个在这一节的犯规次数比较多了，所以动作都得很小心。
0: 嗯，陈双的3分球超远距离
1: 命中。
0: 这一球是冯玉明的个人能力。湘潭队失误了，那么球权来到勇州队。
1: 勇州队这边冯玉明5分，龚思成6分，秦松2分，王磊15分，周恩卓贡献4分，唐建7分。从呈现的效果来看，今天得分
0: 龚思成3分球
1: 是有一些问题。
0: 这球还有机会。
1: 而在湘潭队这边，达斯坦有9分，陈双是13分，郑俊豪2分，郑浩浩14分，吴子玉13分。事实上今天湘潭队最大的得分的点啊，这个陈双这个点和达斯坦这个点并不是火力全开，但是可能之前没有想到的郑浩浩今天砍下了14分。
0: 嗯，包括吴子玉今天也是得到了13分，可以说今天这支湘潭队能得分的球员数量要多一些，
1: 多点开花。嗯，而且呢整体呈现的效果都比较好。
0: 给到冯玉明，冯玉明对位陈双，选择自己打，
1: 因为有身高上的优势啊，吹了进攻犯规。老将陈双贡献11分，3次犯规。
0: 全场紧逼了，我们也是看到勇士队换上了张一斐，那么这样一来前场的就空了。周文卓依旧是冲了起来，
1: 哎呦又失误了。
0: 郑俊豪的3分球，郑浩浩，
1: 郑浩浩贡献17分，
0: 郑浩浩在45度的这个3分球的命中率非常高。其实今天在场上，因为虽然说中锋这个北大的汪志鹏没有来，但是在得分点方面，郑浩浩、吴子玉、陈双这几位球员反而是得分能力比较出众。那么我相信勇州队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呢，也一定要对这几名球员做出一定的限制。秦聪3分的尝试，张一斐保护了篮板球，王磊的3分球

杰提上来了，给陈双做掩护。陈双的三分球

0: 我们看到目前在场上的勇士队的五名球员是十号周文卓、七号秦聪以及九号王磊、十三号张一斐和十五号唐健。而湘北队这边进行防守。
1: 哎呦，这么好的助攻没有打进，今天确实从投篮命中率和球运的角度来讲，确实不太好。越着急就越打不进。
0: 现在在场上进攻的湘潭队的五名球员分别是35号郑浩浩、9号刘一伦、26号陈双以及75号吴子玉，还有17号杨礼杰。郑浩浩选择一打二，空间有点小了。球权是湘潭队，这边陈双来发底线球。
1: 还有29秒，这次进攻还是给湘潭队有出手的机会。哎，太可惜。
0: 第三节还有21秒的时间。

0: 看看这个第三节最后的这次进攻啊。要把时间耗到最后一刻，打成功率。
1: 郑俊豪，
0: 五篮球，
1: 郑浩浩五篮得手。
0: 今天郑浩浩在比赛当中几乎可以说是完胜唐建和王磊的组合。
1: 郑浩浩个人是得到了19分。那么随着第三节的哨声响起，第三节比赛结束，场上的比分是68-42，湘潭队领先。在第三节，我们看到两队的三分球方面，湘潭队是28投8中，而永州队这边是21投6中。那么两队的这个命中率来说啊，还是湘潭队要高一些。从罚球方面呢，我们看到其实在罚球数上面湘潭队要高一些，那么就足以说明永州队在第三节的犯规数要多一些，因为频繁的犯规就会把湘潭队的球员频繁的送上罚球线。但是两队的这个罚球命中率今天可能是因为场地的原因都不太高。而在失误方面，我们也从这个纸面数据上可以看到，永州队是11次失误，而湘潭队是8次失误。在失误数上面永州队要高一些。
0: 其实这个数据大家看到，在一场比赛当中，如果说投篮命中率只有20%多的话，那想赢球实在太难了。
2: 对，
0: 这个第一场的主场的季后赛啊，对于永州队这个年轻的球队来讲是一次历练，也是一次对心态的这种综合的考验。小伙子们很拼，很想打好，但是有点欲速则不达，呈现的这个效果呢是交了学费的啊。
1: 没错，其实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说，在季后赛的第一场，尤其是自己的主场，要放松心态，多做一些这种组织上的配合。那么我相信对于这个无论是整支球队的串联还是得分上来说，都会有很大的改善，就是轻装上阵。
0: 对，
1: 心里不要有太大的负担。其实大家已经打得很好了，永州队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常规赛阶段的这个目标。
0: 对，用原言指导来说的话，现在每赢一场都是赚了。
1: 对，
0: 如果说是能够以归零的这种心态去拼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我们也希望场上的球员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你们就是最棒的。第四节回来，王磊中距离，这球有点

0: 就是当你在进攻流转当中顺利的时候，你的球风很顺的时候，是怎么打怎么有的。
1: 对，
0: 反之亦然。
1: 多一些传导和这个配合。申景文三分球，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乡镇队这边的前场篮板上面，他们是可以做到四个人去抢这个篮板，而永乐队这边的篮板球只有冯玉明和唐健在拼抢篮板。陈双给到达斯坦，永乐队王磊快速推进，
0: 对，需要追求成功率。估计两个球队都没有想到打到第三节分差的差距会是这样。
1: 对，那么也是刚才31号郑俊豪犯规了，裁判是给到了边线球，永州队来执行。唐健今天频繁的在高位来做一定的接应，
0: 这也说明他在内线啊，队友没有
1: 什么优势，
0: 一没有优势，第二队友没有把球给到他，给他球权的次数很少。
1: 永州队这边三分球的选择时机要再考虑考虑。看这一球，杨宇杰前场4打2，孙景文选择三分球，
0: 现在比分的差距啊还是比较明显。
1: 目前场上有26分的分差。
0: 这个进攻回合虽然湘潭队没有打成，大家看他们打得多么耐心，
1: 对，
0: 是有层次的，投篮、掩护、抢板，包括二次进攻。
1: 申景文又是三分球，这球弹出来了。阿斯坦选择自己扑进来，慢三步上篮得手。人也知道是以场上的球员再这么打下去要做出调整了，
0: 就今天这个比赛的可能要去想扭转战局的难度很大，但是呢，这场比赛要需要作为三个回合较量当中的一场非常重要的一个积累，
1: 它只是一部分。
0: 对，无论结果如何要有收获，
1: 对，
0: 无论结果如何要在里面能够吸取教训，无论结果如何要在里面去把每一个细节过程做到极致。今天虽然永州队得分确实手感命中率不是太好，但是怎么样在下个回合可以做好，这是今天的比赛在最后的这个5分多钟时间里面全队的将士们应该就好好想的
1: 要学习到的方面。可能今天也确实是这个天气的原因，我们看到尤其是穿短袖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胳膊上，在现场啊，场这个胳膊上是有一些这个水珠的。
0: 对，虽然大家都想赢球，但是呢，我想呢，今天现场的球迷啊，他们还是开心的。因为能够看到高水平、高对抗的湘 NBA 的比赛，能够有一个互相加油、互相助威的欢乐的这个场景，大家都是珍惜的。
1: 对，
0: 当然，作为主客两队，目标都是一个希望能够争取获胜。
1: 其实我觉得无论这个这场球的输赢如何，其实最大的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咱们这个湘 NBA 最就是湖南的篮球，我们的球员在场上去这个拼抢去投篮去展现自己最英姿飒爽的那一面，这就是成功。
0: 太随意了这种进攻的方式，虽然现在通过三分追分才是更适合，但是在内线队友没有到位，没有温护板的这个情况下，
1: 没有配合了。

0: 程也是要压一下节奏，来执行阵地战的战术，
1: 要争取打成几次团队有序的整体的进攻，这就是收获。
0: 对，这球分出来了，
1: 还是不进。
0: 其实王磊刚才这一球和秦聪之间的配合选择上没有任何问题，
1: 对，这个是打成了，只是说你没有投进而已。但是今天像这样的打成的进攻的次数屈指可数。
0: 对，又是给到弧顶的陈双，陈双叫达斯坦来掩护，自己选择欧洲步突进来。
1: 哎呀，很漂亮，这个球很漂亮，凌波微步啊。
0: 对，
1: 然后
0: 这是一个
1: 上篮得手，
0: 非常漂亮的进攻。冯玉明的三分球
1: 吹了湘潭队的犯规。冯玉明到今天到现在为止只拿到了5分。
0: 对，那么
1: 今天他的手感和运气确实比较普通。
0: 刚才是造了一个3分的犯规，那么他也即将罚3次球，
1: 因为这是在外线三分线外的犯规，三分线外出手的时候的犯规。
0: 我们也是看到在场上两支队伍都做出了人员方面的调整。
1: 这个大范围的换人，其实看得懂篮球的朋友都清楚是什么意思了。
0: 现在在场上的湘潭队的5名球员分别是1号孙逸杰、7号、16号赵昶浩、30号谢广达。7号李思源以及16号赵昶浩。看到刘一伦也是依旧在场上，而冯玉明刚才的这一次罚球
1: 一防没有命中，
0: 第二次罚球。今天冯玉明的投篮命中是9中2。优势得分。现在在场上指挥交通的永州队的球员是7号秦聪。
1: 看过今天的这个湘潭队的比赛之后，我估计湘鳖的球迷啊会对长株潭3D的这个篮球的水准会有了更加清晰和更准确的这种认识。尽管今天湘潭队的主力中锋汪志鹏没有打，但事实上呈现的是一个更团队、更高效、更快速的湘潭队，这个很有可能会给赵伟立指导包括这支球队以更多更大的启发。他们在今年的这个湘鳖的比赛当中，接下来
0: 漏人了，
1: 值得大家更多的期待。
0: 申景文又是超远的三分，但是可惜没有命中。刘一伦给出来，沙库里、谢广达，
1: 失误了。
0: 对，这球孙逸杰想和刘一伦来一个配合，但是这球给大了。王磊给秦聪挡开，

0: 三分命中，孙逸杰的三分球。
1: 孙逸杰在双方第一回合较量当中，面对永乐队也是发挥得很出色。
0: 其实我们看到孙逸杰在第一场常规赛阶段的时候是受伤了，但是在这个后面的比赛当中，他也是陆陆续续的恢复好了。今天这一场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他也是没有缺席。
1: 其实原野指导一直在鼓励球员，希望他们能够在比赛当中啊更沉稳一些，但是小伙子们呢确实面对这样的一个比分的差距啊，心理和心态上有一些
0: 着急，
1: 有些着急和微妙的
0: 变化
1: 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再三说了，季后赛是三个回合，
0: 对，
1: 是三个回合，三个回合的较量需要在每一个环节当中去做好自己，在每个环节当中去有所积累和提高。
0: 我们可以参照这个田忌赛马的原理，我们就当第一场是一个对自己的练兵，看看这个季后赛的强度与季后赛应该怎么去排兵布阵。
1: 当然今天沉稳老练的湘潭队啊，以老大哥的身份呢，给永冲锋的永州男篮这支年轻禁卫军还是多少会有一些正面的刺激和这种提高，
0: 对，
1: 也会让这支年轻的永州男篮懂得去面对比赛的过程当中各种不同的艰苦的这个程度，学会去解读比赛，学会如何去面对更有经验的对手。
0: 申锦文跳投的三分球，
1: 其实三分也好两分也好，只要涨分就行。
0: 对，三分两分都是分。
1: 对，但是这样执着的投三分球
0: 不是最优解，
1: 除开队伍当中有一个库里或者有一个刘健。
0: 对，我们也是看到湘潭队赵伟立指导呢也是及时的叫了一个暂停，

0: 气功男。孙岩松前场的四打一，
1: 助攻了张一斐。
0: 嗯，其实今天像刚才的这种连线式的球，勇士队打得有点少。那么目前湘潭队这边有两名球员是三次犯规，分别是17号杨礼杰和26号陈双。
1: 又出现失误了，
0: 这球塞得非常快，李思源的中距离。现在宋文轩持球突进来，分给罗叶坚，又是后场没有人。
1: 孙一杰轻松将球打进。那现在时间所剩无几啊，这个比赛最终的走势大家都能够看得懂的。
0: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换上了唐祖岩。唐祖岩还是这个抢断与反抢断，年轻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在场上。目前我们看到湘潭队这

0: 这边的五名球员分别是一号孙奕杰、七号李思源、九号刘一伦、十六号赵产浩和三十号谢广达。而永德队这边呢是六号孙元峰、十三号张玉斐以及十八号唐祖炎、二十四号宋刘轩和九十一号罗叶坚。今天我们注意到罗叶坚的兄弟罗叶九是没有出现在大名单上。宋刘轩的三分球，
1: 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又刷了两分。
0: 宋刘轩跑起来，
1: 对，自己来了啊！宋刘轩也不慌，
0: 虽然说是有三次犯规，但是宋刘轩的得分欲望还是非常强的。刘一伦选择自己打一个，面对身形差距比较大的宋刘轩也是稳稳地将这一球命中了。
1: 最后一分钟，大的概率双方都不太会打了。这个
0: 我们也是看到现场的两位宋刘轩的三分球，
1: 剩下了最后的一次进攻的时间，估计
0: 谢广达选择三分
1: 命中。
0: 谢广达的这一记三分将比分又一次扩大。
1: 好，最后这一打最攻的话应该不会打了啊！要祝贺湘潭队在2026湘 BA 季后赛八进四第一回合的较量当中啊，在客场取得胜利，93-59。
0: 那么随着中场哨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四节的比分数据。双方的得分情况是93-59，湘潭队获胜。投篮命中率方面呢，湘潭队依旧是48%的命中率，接近50%，而永德队只有25%。今天这场比赛在投篮的命中率上面，湘潭队要远高于永州队，而在三分球方面呢，两队的出手数是相差无几的，但是在命中率上面这个湘潭队要高一些，命中了11记3分，在罚球、抢断、失误这几个数据上面，两队在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4: 时间走到晚上9:16，这里依然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陪伴各位。刚才为您转播到的是今天晚上在永州市体育馆刚刚结束的永州队主场迎战湘潭队的湘 BA 的比赛，最终比分锁定在了湘潭队对永州队93-59，湘潭队获胜。那明天晚上呢？明天晚上的19:30。 山州队主场迎战怀化队。

0: 常规赛第五战的对阵，实力也是伯仲之间，三局两胜主场优势，郴州队能否先下一城呢？怀化队的客场又能否虎口拔牙呢？明天的19:30，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都将会全程直播。明晚的7:30，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湘 BA 的相关转播。接下来看到的是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50到80毫米。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园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到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根据水文部门的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的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洪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的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户、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5月23号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23号20点到24号20点，受降雨影响，常德鼎城区西部、北部、桃源县大部、金市市大部、宝靖县大部、古丈县西北部、永顺县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内容。
1: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50至80毫米。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源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洪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户、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

0: 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这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6: 任晓明赴石门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放到首位，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5: 学习弘扬袁隆平科技创新精神，暨杂交水稻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学习弘扬袁隆平科技创新精神，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沈晓明出席并讲话。
6: 毛伟明在岳阳检查防汛救灾工作，时刻严阵以待，做好万全准备，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救灾硬仗。
5: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局提升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至二级，省应急委办公室下发通知，防汛抗灾工作要做到四早。
6: 最大255.4毫米，长株潭迎极端降雨，未来三天湘北还有暴雨。
5: 长沙各职能部门迅速集结力量，奔赴风险点位，彻夜坚守，全力排查隐患，排涝护行。
6: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开展防汛救灾，排除安全隐患。
5: 从奥斯汀硅谷到长沙，夺金2026在美创业精英回访湖南。
6: 大家好，我是易天。
5: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5月17号以来，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2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深入石门县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放到首位，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记者刘继恒报道。
1: 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是此轮暴雨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村内道路、水电通信大面积中断，大量民房、茶园耕地损毁严重。沈晓明来到村里查看受灾情况，详细了解失联人员搜救、受损基础设施恢复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向日夜坚守在一线的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蓝天救援队等救援人员及基层干部表示慰问和感谢。他指出，要争分夺秒搜救失联群众，全面摸清灾情险情，确保不留死角盲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加快抢修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全力保畅通、保运行。要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加强现场指挥调度，统筹各方资源力量，确保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有力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齐心协力打赢这场硬仗。
0: 湖平山镇在此轮强降雨中同样受灾严重，该镇已设置了7个集中安置点，日安置受灾群众约200人。沈晓明来到集中安置点，看望暂时安置在这里的受灾群众，查看用餐和住宿条件，询问基本生活保障、医疗救助等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党和政府会帮助大家一起共度难关，重建家园。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安全住所、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要根据受灾群众的实际情况，统筹考虑集中安置、分散安置、投亲靠友等多种方式，尽最大努力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省领导郭灵济、陈静参加。
1: 23号，学习弘扬袁隆平科技创新精神暨杂交水稻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向袁隆平同志学习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弘扬袁隆平同志务实的科技创新精神，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出席并讲话。记者刘继恒报道。
0: 座谈会上，来自省内外的院士、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青年和学生代表发言，深切缅怀袁隆平同志的卓越贡献，感悟老一辈农业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科研精神，鼓励大家以实际行动传承弘扬科技创新精神，转化为矢志科技报国的强大动力。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院士和专家表示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南农业科技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向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说，袁隆平同志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真正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用一生坚守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袁隆平同志勇于创新、朴实无华、脚踏实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值得所有科技工作者学习。
0: 沈晓明指出，我们要学习袁隆平同志实诚报国、一心为民，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进一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沿着袁隆平同志的足迹持续攻关粮种，大力推广粮田、粮基、粮法，让中国人的饭碗多装优质湖南粮。要学习袁隆平同志创新实干、敢为人先， 聚焦种业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科研人员大胆探索

0: 勇闯无人区，加快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要学习袁隆平同志脚踏实地躬耕田野，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科研工作者把实验室搬到地头，把论文写在田野，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要学习袁隆平同志朴实无华，不务虚名，加快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让广大科研人才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做学问搞研究，让务实创新成为新时代湖南科技工作者的鲜明特质。
1: 沈晓明指出，当前湖南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试点。希望各位院士和专家继续发挥专业优势，多为湖南农业科技发展建言献策，帮助湖南破解科技难题，培育高端人才，产出重大成果。省领导郭灵济、于洪胜、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家阳等出席。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方式在岳阳市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时刻严阵以待，做好万全准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民一行首先走进君山区采桑湖防汛仓库，实地查看各类防汛物资储备情况。他指出，要配足、备齐、管好防汛物资装备，做到科学布局、准确覆盖、就近调度，确保第一时间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随后，毛伟民一行来到君山区钱粮湖镇二门闸和华容县团州院，了解团州院复堤及堤防加固应急工程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堤防安全，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紧盯重点院堤防、历史险工险段等关键部位，持续加固堤防，加大隐患排查力度，确保万无一失。要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要求，统筹做好有序推进蓄滞洪区居民迁建和安全建设，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毛伟明一行还采取不打招呼、轻车简从的方式来到汨罗水库检查防汛仓库值班值守等情况，查找发现现场未建备用电源、应急预案不够细致、存在白蚁隐患等问题，当场向责任部门提出整改要求。毛伟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拦洪错峰作用，加强巡库查险与预报预警，科学腾库、优化调度、精准拦蓄，牢牢把握防御主动权。检查中，毛伟明强调，当前正值汛期，未来几天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需重点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要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全力以赴打好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要精准预警转移，紧盯降雨重叠集中区、山洪灾害易发区等区域，完善631预警校应机制，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等措施，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盯牢重点防御，聚焦湖区、山区、城区，抓实重点部位防守，一米一米巡，一米一米查，确保风险隐患发现在前、处置在先、消灭在小。要加强应急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严肃信息报送纪律，做到及时准确报送信息，确保防汛指令上下贯通，迅速执行。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江华、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
0: 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23号至28号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省气象局于23号10点进入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状态。
1: 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米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米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有水、蒙洞河、洪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
0: 23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相关的应急预案，自23号8点起，将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
1: 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
0: 23号，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22号7点到23号7点，强降雨集中在湘中地区，湘潭、长沙、株洲等6市26个县市区162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湘潭、长沙、株洲14个县市区86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湘江新区、雨湖区2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最大为湘江新区平塘街道255.4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长沙县香龙街道77.5毫米。
1: 从22号晚上开始，长沙多地雨量突破极值，其中湖南湘江新区韩浦街道、芙蓉区马王堆街道、芙蓉区马坡岭街道突破当地区县有气象记录以来3小时雨量极值。来自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22号8点到23号9点，长沙城区平均雨量146.5毫米，最大雨量274.8毫米，位于湘江新区平塘街道，最大小时雨强74.9毫米，位于湘江新区梅溪湖。长沙各职能部门迅速集结力量，奔赴各处风险点位，彻夜坚守，全力排查隐患，排涝护行。
0: 23号凌晨1点半，受强降雨的影响，长沙晚报大道路口东二环立交桥处出现了附属设施脱落，路面散落木屑、铁钉等杂物。市政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开展清扫作业。凌晨3点14分，远大一路铁路桥，桥下积水已经很深，交警吹着哨子指引过路的车辆尽量靠边行走。凌晨4点，在天心区芙蓉路和南湖大道交汇出路口，由于地势低洼，积水达到了20厘米。市政人员将所有的井盖打开，加快积水排放，并弓着腰用撬棍、铁钩清理堵塞在排水口的落叶等杂物。而他们身后不远处，排涝车也正在待命，当积水达到60-70厘米的时候，就会启动车辆进行抽排。长沙市天心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排渍科队长肖文杰：
2: 我们是下了班6点钟就在这里守着收点了，以实现这个人车等雨嘛。如果雨一直下的话，我们一直会守着点的。
1: 经过一夜奋战，清晨的长沙路面已恢复畅通。从22号下午开始，长沙市政交警驻建等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在长沙驿字点位提前部署排涝设备和抢险人员。这些昼夜奋战的身影，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行路。到23号早上，长沙主要干道无积水，交通通行基本顺畅。
0: 22号到23号，长沙迎来今年以来的最强一轮降雨过程，长沙城区排渍量达到615.39万吨。记者张冠、通讯员桂生、龙家红报道。
1: 23号0点，长沙市城区防办经过防汛会商，将城区防涝排渍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长沙市政府主要领导在市城区防办坐镇指挥，各级部门街道负责人深入一线督战，经过通宵奋战，紧急处置。当天上午，长沙城区40处积水点全部处置完毕。长沙市城区防涝排渍工作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胡珍：
3: 市区两局城区防办

0: 出动了抢险人员4065人次，防汛抢险车辆435台次，长沙市城区50座排字泵站开机181台次，排字量约为615.39万吨。长沙城区主要干道基本畅通，未发生因积水导致的人员伤亡及重大的财产损失。
1: 下一步，长沙市城区防涝排字工作办公室将继续密切关注雨情变化，保持高度警惕，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
2: 受强降雨影响，湘江下游支流发生明显洪水过程。23号0:45，龙王岗湘江新区梅溪湖站洪峰水位35.7米，超警戒水位0.7米，涨幅4.94米。12:45，晋江河湘江新区韩浦站出现洪峰，洪峰水位37.05米，全程涨幅6.36米，超保证水位0.55米，目前水位正在回落。
1: 5月22号15:55，随着殿后的石门县南北镇镇长刘鑫走出段路孤岛金家河村，南北镇113名受灾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记者从常德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石门县518暴雨山洪灾害发生以来，共在24个乡镇街道设置临时集中安置点，集中安置群众1287人。
2: 受上游持续降水和来水的影响，洞庭湖成林基站水位上涨，岳阳市各地加强值班值守，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安全度汛。来听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发来的报道。
1: 自3月14号以来，岳阳市出现了连续的阴雨天气，雨日近50天。受湘资源里和长江来水的影响，洞庭湖成林基站水位自5月2号开始连续回退14天后，于16号再次复涨。23号中午12点，水位达到29.01米，较21号早8点上涨0.87米。
2: 针对当前湖区水位变化，岳阳市提早做好一线防洪大堤、临洪涵闸、关闸避水、预案修编、物资储备、隐患排查、薄弱堤防整治、内湖水位调度等工作，密切关注雨水汛情发展，持续强化监测预警预报，突出山洪、地灾防御、城镇防涝、湖区防洪、中小河流洪水防范等工作重点，抓实隐患查治闭环整改、应急力量备勤、防洪工程巡查维护等各项准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社会大局平稳有序。岳阳市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防御事务部部长李子豪：
3: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做好群地查险、应急演练、防汛道路维修以及抢大险物资的车船带伤等工作，以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应对洪旱灾害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
1: 湖南强降雨仍将持续，各地区各部门正在积极地开展防汛救灾，同时也不松懈排除安全隐患。
2: 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给石门县湖平山镇、南北镇等多个乡镇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部分村落通讯和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人员通过无人机吊运、肩扛手提等方式，陆续将发电机、柴油、电缆等设施设备运往灾区，争分夺秒抢修受损的电杆、电线、变压器等设施。吊运的多台便携式卫星地面站也可提供基本通讯。
1: 在益阳市资阳区沙头镇何家湾一线防洪大堤的沿线，共有7处穿堤建筑物、10处抢险石料堆场，防汛值守任务繁重，工作人员集中开展堤貌规整、杂物清理工作，改善堤防通行条件和巡查视野，同时聚焦重点薄弱地段开展隐患排查。益阳市资阳区沙头镇党委副书记邓鹏翔：
4: 主要围绕大堤内坡、防汛道路及老旧险点周边展开，重点清理堤坡的杂草杂树，全面畅通防汛道路。
2: 汛期以来，在怀化通道线，防汛工作人员重点巡查大坝坝体、溢洪道闸门等关键部位，排查有无渗漏堵塞等安全隐患，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持续加密水库巡检力度。 湖南高速怀化分公司。

0: 组织养护人员对辖区边坡水沟开展专项清淤作业，在沪昆高速雪峰山路段布局多个道路气象检测站，能实时上传能见度、路面湿度等关键数据，为雨天出行作出提醒。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近日夺金2026节目在美创业嘉宾来乡观摩活动在长沙举行，七位来自美国硅谷奥斯汀的创业代表应邀来到湖南，实地考察湖南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举措，深入了解湖南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创新创业环境，探寻这片创业肉土上新的可能。记者张冠报道。
0: 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打造的全球大学生创业节目《夺金2026》中，主持人汪涵携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亲笔信，远赴美国奥斯汀，走访了当地资本机构、高校及创业社区，深切感受到海外乡籍学子对家乡发展的关注与期待。此次邀请在美创业嘉宾来乡观摩回访，正是湖南兑现承诺、深化交流的实际行动。
1: 本次观摩活动由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委外事办、共青团湖南省委联合主办。来乡的七位嘉宾中，有四位曾在夺金2026节目中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活动期间，嘉宾团先后参观了芒果展厅、七彩盒子、你好星期六演播厅及 5G 重点实验室等芒果地标，随后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董事长、台长、总编辑龚正文等领导，以及夺金2026主持人汪涵、夺金系列节目的金种子选手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
0: 夺金2026节目嘉宾江一佳是湖南岳阳人，从9岁起就在美国生活。他创立的大学活动平台已在美国3所高校推广使用，服务用户超2.5万。江一佳期待后续能与湖南本地高校开展交流探索，推动相关创业项目在湖南落地。
2: 我觉得湖南和奥斯汀的创业氛围很像，就是它生活成本比较低，然后呢，它也有很多先进的科技，然后也有很多人才，希望可以摸索一下这边的大学，然后想办法能把我现在在美国做的，通过另外一种形式带到这边来。
1: 夺金2026节目嘉宾湘籍旅美华人邹坤在美创业10多年，此次实地了解湖南支持大学生创业的7个1政策措施，邹坤深刻地感受到如今的长沙充满活力与干劲儿，对家乡日益完善的创业生态给予了高度认可。
3: 这边的公共的交通、高铁等等，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低成本的让人能够聚在一起，把创业火花碰撞出来。
0: 活动期间，金种子选手代表也分享了参与节目的收获。他们表示，夺金2026不仅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了展示舞台，更通过节目设置建立了一套深度赋能体系，助力创业者与投资人、产业资源实现双向奔赴。嘉宾们一致认为，将媒体传播力、政策引导力与产业聚合力深度融合的湖南模式，正在为全国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样本。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是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大到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到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50到80毫米，宝靖、龙山。

安、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园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到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根据水文部门的预测。

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的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紧超薄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50至80毫米。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园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3号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怀化北部、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长沙局部地区有暴雨，50至80毫米。宝靖、龙山、永顺、永定区、慈利、桑植、石门、桃源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洪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0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想起伤心。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1: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

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3: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山下，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4: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4: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3: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4: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3: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5: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6: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5: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7: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5: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8: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入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4: 近日， 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10: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9: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1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

0: 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3: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8: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9: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 为香港同胞敞开了

0: 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7: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4: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8: 140公里。
9: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4: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0: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4: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9: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4: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1: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4: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0: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7: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4: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7: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4: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7: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以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4: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7: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

0: 行动，打死四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30。
6: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9: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0: 岳阳汨罗市文旅广电局局长黎定，
11: 欢迎大家到德牧云德、仁者谷里、掐榛子、发棱角、摆曲云、拱骨街、正发社。
12: 好的，汨罗来个，我在汨罗等你啊。
9: 在屈子文化园背诵《离骚》，免费入园，祭奠屈原，领略千年乡楚豪情。
10: 泛舟香草湖，亲手体验划龙舟，亲自做一做艾草香囊。
9: 长乐古镇更精彩，非遗加潮玩，让你玩嗨。
10: 看长乐故事巡游，品长乐甜酒奶茶，吃地道长乐辣卤，先烟熏再卤制，味道不要太好。
9: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0: 全面畅享。

0: 双万兆美好家。
1: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5: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2: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2: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说我们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0: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9: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8: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10: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1: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0: 我要学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2: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0: 我的周末我做主。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乐。
4: 自驾周末正在陪伴你，也要问问你，你此时此刻在哪个城市正在收听 FM91.8 交通频道呢？我们来刷新一下路况。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在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47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有一辆货车故障了，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了。不管你在哪个城市，都有夏天的风陪伴着你。我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木子说5点起床跑完8公里回家，饭都已经吃完了，这个周末你过得好充实啊，才刚开始就经历了这么多，你呢？一天